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新竹到西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街道到东湖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五股转街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桥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1.7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78线东向28.3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木头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5: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4: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5: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4: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5: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4: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5: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6: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啊，那嘉义好，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9: 做阵个就忙加机器。
10: 你生意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汽车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好了，回到现场了，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8点06分。今天是115年的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话，今天到了8月12了哈。再过3天就是中秋节，连假4天了。好了，车子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赶快找个时间好了，再去保养厂保养一下，看有没有该换的，或者该维修之类的，出门才会更安心。那我们现在来汇整一下今天在花莲地区的这个一些施工的一些道路状况。首先呢，台

0: 阿中横公路，来现在呢在天祥泰鲁阁已经封闭了，好，封闭之后下次等到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开放一个钟头。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在天祥跟官员中间呢，包含了霍然亭的 157.7 公里，还有华路溪的147公里的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呢配合天祥泰鲁阁的五次放行时段也会做的调整来做一个放行的哈。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只要呢顺顺的走，基本上来讲就不会塞在那地方的。而官员的话呢，直接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啊，那六点半钟就封闭了，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夜间封闭，那最后两小时就是呢在傍晚的四点半到六点半官员路段呢是只能出不能进的。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苏花路段呢来同样呢靠近花莲端的部分比较有影响的话，应该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 159.4K 那地方呢复建工程，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其他的话往这个北部往北走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很多都是呢占用 B 车弯，或者占用非主线道，或者是呢占用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呢人就是开放通行的，所以呢影响并不大。这是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呢，这地方在 9.4K 的九公里路段，还有包括了 44.3 到 44.9K 的观音路段，再来 61.2 到 61.5K 的和平路段，来和平观音九公里呢，有的是路面工程，有的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或者刷坡工程，全部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 295.4 到 295.7 的乐和桥，这个安和桥这地方呢拆除作业。好，那这个拆除作业的话呢就改道，旁边有这个它的动线就跟着改道就可以了。这是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而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在海洋公园大坑路段的 8.2 到 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在台23线东部公路呢，来7到 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这地方呢有这个边坡工程，然后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来这地方封闭的，不过每逢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就是台23线的部分。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就是南岸瀑布这个路段 4K 还有 9.8K 的卓乐路段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在台30线的部分。好，这就是今天呢在花莲地区呢就是有一些施工管制路段，如果行经这些地方也大家慢行小心了。有任何路况通报请随时拨打电话到0800-000-123-000-000-123。那今天到了礼拜二了，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播放的就是怀旧经典台语老歌的部分，按照这个年代慢慢的从最早的然后慢慢走向现在，虽然讲走向现在了，不过那个年代还是蛮远的啦。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那现在来播放歌曲了。来，首先我要播放的第一首歌呢叫做惜别夜港边，就被亚刚冰。那我今天播放都是比较属于翻唱的部分，比较没有播原唱的，有时候我们换来换去了，给大家不同的感觉。那这首呢就被亚刚冰呢台语歌曲的创作年代主要有1962年民国51年跟1970年，就是等于说民国51年跟民国59年两种说法。那在1957的日本原曲，那地方呢他的原曲呢当时呢在日本发行演唱的时候就是1957年，然后填上台语的部分呢是从1962到1970之间。等于说他这个说法其实好像有一点不可考的啦，就是说他可能在民国51年又可能在民国59年呢才填上了台语的歌词。那当时由叶俊麟老师呢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那叶俊麟老师其实就在过去呢早期很多台语歌曲呢都是他的创作，他创作歌太多了。那由于呢这个宝岛呢低音歌王当时是由那个洪一峰来演唱的。那个根据呢就是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的数位典藏馆的一个记载，关于他的创作或发行时间呢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1962年或1970年，所以呢这个说法很不定。好了。

那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可能是民国51年，可能是民国59年啊。到底呢是哪一首歌？可能我讲再回亚冈滨，你可能听无对不哈？但是旋律出来，可能我们就有一些印象了。我们就来听秀兰玛雅翻唱的这首歌曲《再会夜港边》。

这首歌曲呢，就是呢秀乐玛雅翻唱的歌曲了，叫《秀贝亚钢兵》。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都听过了，《来刷公牛被抽给》呢，是在大概1964年，民国53年左右就有这首歌曲了。当时呢，就是宝岛歌王叶启田，我还看过那个唱片，你知道吗？唱片真的写在这个什么打波豆瓜翁，所以呢，这个经历了很多年代，歌王可能也不少吧。那我们就来听听呢这个版本，来赵传他曾经唱过这首歌，当然比较近代的应该是卢广仲也唱过了，我们就来听呢比卢广仲早一点点唱的这首，来刷公牛被输给，来自赵传。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抓姑娘被出给哈。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很轻快，很好听哦。那刚听完这首歌，大概在60、64年的时候呢，在那个年代还有一首歌哈问世了。那一般的文献记载哈，这个手稿呢就记载呢台湾版的这个填词应该在1967年哈，民国56年的时候哦。那也是叶俊麟老师的填词。那这首曲来自日本的歌曲了哈，就是叫井野中情哈，在日本人他所填的，他所创作的曲。那也有人讲说这首歌在1960年是一位叫做林春福他第一次唱这首歌曲，可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没听过林春福这位歌手，因为太早都还没有出生嘞。好，那就来听呢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啦，叫做《Call I Bay》。我们来安排这个版本呢是很特别的，500跟陈升一起来唱这首歌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这个寇矮贝哈，这比较特别，两个应该说很会唱歌的天王哈。然后呢，一块来唱这首歌哈，这是陈升跟伍佰哈，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很难得哦。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8:25，即将接近26分了。来，朋友们有路况要通报，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换联分台麻烦转七。好，那么在此呢，现在目前整个交通状况，除了道路工程的进行，整个都非常的流畅哈，大家还是顺顺来给啊，稳稳的哈，小心的开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概在1964年发表哈，那当时是资深的艺人是谁呢？黄西田，现在都还在荧光幕出现，很厉害，对不对？来，他的《残城崖沟寄旧歌》呢，后来呢，有一个版本呢，是他跟樱桃姐妹一块唱的歌曲。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残城崖沟》，希望今天安排礼拜二怀念经典国台语老歌的，你会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艺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近 10%， 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2: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3: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2: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七大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向关怀及高效勤于部立医院，也组成部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4: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7: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6: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

0: ，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4: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5: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3: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5: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的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边边从来不怕，但是请记得饮酒不试茶，试茶不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让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8:39哦，来有通报路况的部分呢，打这个0800-000-123，0800-000-123转七。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那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在花莲南区的台三十线，也就是呢，在玉长公路的4K 跟9.8K 哈，就是南安瀑布卓乐路段的话呢，来边坡工程进行，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那等一下等到9点才放行哦。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一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23线的部分呢，就是东富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然后来这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然后也是呢每个小时放一次，然后呢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那另外在其他路段呢，像是花东公路的花东纵谷的部分，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都蛮顺的，蛮 OK 的哈。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平路段的61.2到61.5，还有观音路段的44.3到44.5，9公里路段的9.4K，来有这个路面工程，还有包括刷坡工程。那这些地方呢，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在苏花路廊的部分也蛮顺的，有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开放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那在靠近花莲端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其他的往这个宜兰方向过去的话都蛮顺的了，只要配合它的动线来走就没有问题的。台八中横公路呢，在官员的地方呢，早上6点半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傍晚6点半之后呢，再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哦。那最后两小时开放的时间呢，在4点半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这在官员这地方。那官员往这个天祥的路段，然后来这地方有包含了华路西147K，还有霍然亭的157.7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有工程进行哦，它会配合从这个官员还有这个天祥的方向呢，你要行走的话呢。

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开放。比如说呢，在官员他一直开放着吧，然后呢再等一下，在华路西开放时间呢会在9:30到这个10:10，9:30到10:10，然后慢慢慢慢就往后兰亭方向过来，就往花莲方向。

0: 特别注意，尤其呢再过两三天就要放连假了，车辆赶快送去保养厂看看有什么 要加的要换的，这个部分、哦、记得该花钱就花钱、哦、安全是无价的、哦、记得安全是无价的很重要哦。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还看一下呢，在即时路况哈，就是机车、小货车的事故，在哪里？在花莲市的中山路跟富安路哈，那等于在富安路还有中山路的这个路口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来，这个是上班时间车辆还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好，所以呢，在路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的。OK， 那现在呢，我们来好，这是谢谢吴先生哈，谢谢提供这则路况。好，那么后续还有其他的路况讯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还能够踊跃提供，好，告诉我们这个路况讯息，再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今年度的新歌曲了，张雨农的这首歌叫《亲爱的陌生人》。

好，提醒呢，在花莲市的中山路富安路口那地方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啊、哦，所以经过这地方呢，大家慢行小心哈、哦。来，请大家好，当然在任何地方呢，也是要小心安全的。来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呢，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今天我们看一下到了8:52哦，听完了郑富仪的歌曲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这个平时啦，在这个市区啦，车辆都比较多一些哈，那所以呢，我们的路有的比较窄一点，不是很宽哦，大家还是要礼让一下哈，那路口呢这个部分特别小心，我们讲马路如虎口哦。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通报一下哈。那目前在花莲市的中山路富安路口呢，有小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哈，那请大家注意留意，在任何道路呢也都是如此的。继续来听的歌曲呢是蔡承佑的这首烧了我的爱。

来，这歌曲呢是蔡晨佑所唱的一首新歌哈，《烧了我的爱》。OK， 来听这首小江，他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如果爱是选择题》。来，我们听完这首歌呢，时间还有一点点哈，等一下呢到了这个整点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全国路况的会诊哦。还是要提醒呢，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呢，中山路富安路口的交叉口呢，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经过这里要注意。那经过一般的道路呢，当然也是要小心了哈，经过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提高警觉，转弯变换车道也请大家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提前打方向灯。然后呢，如果你车速比较慢的话，可以开到外侧车道，因为内侧呢就提供比较高速哈，那不是超速，是高速行驶才让来通行哈。大家呢这样的速度都会抓得比较刚刚好了。好，赶快来听歌曲了，小江，如果爱是选择题。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

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 205.9 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 167.7 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九月二十五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足丢毒啊？你哈？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乌克兰目前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了哈，来这个南区的部分呢，在放行当中哈，包括台三十线，这是呢在玉长公路这里哈，四公里处的南瀑布。另外呢，还有卓乐路段的9.8公里了哈，来都是整点放行，到傍晚5点钟以前都有管制。然后呢，中午的12点到1点呢，1小时是没有管制，都是放行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那一样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封闭施工，那每逢整点放行，好，每次放十。

0: 分钟。同样中午的12点、12点到1点钟的这一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是休息的，没有管制的。好，那其他部分呢，台十一线华东重谷了，这个部分呢在台九线的部分都 OK 的。台九定线呢就是往苏花的部分走，旧的苏花路廊这里啊，9.4K 就是9公里路段，来有这个路面工程。然后再来观音路段的44.3到44.9呢有电杆地下化的工程，然后再来61.2到61.5的和平路段呢有刷坡工程，那这些地方呢都是采机动性的管制，都是 OK 的啦哈。好，另外呢再看一下呢在其他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了159.4呢有复建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其他部分呢都是放行一个车道，好，轮放的部分都还是顺畅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要等到10点钟、哦、这个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才会放行、哦、那到时候放行5分钟呢让现场守候车辆走完、哦、那当中呢包含天祥太鲁阁里面的有施工管制的地方，就是慈母桥，还有包含了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呢也都会同时会配合来放行的。那再来呢从天祥要往官员路段过去的霍兰亭157.7，还有华路西的147K 呢，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这两个地方呢，主要呢就是呢，它会配合在官员跟天祥之间的这个动线哦的时间，它会抓好时间呢，然后来放行。那这放行时间还蛮长的，至少都有半个小时时间呢开放通行的，所以呢顺顺的走是按照车速来走是没有问题的。那官员的话呢从早上6点半直接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那最后呢4点半到6点半中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只能出不能进，然后到了6点半之后呢夜间整个的台八都会封闭起来了，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交通路况，提醒各位。而回到花莲市区的话呢，在中山路跟富安路口，来如果朋友们你有经过富安路跟中山路，麻烦回报一下那地方刚刚有这个小货车呢跟机车的事故，小货车跟机车事故，如果您刚好呢经过了中山路，花莲市中山路跟富安路口，看一下这个交通呢是不是恢复了，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是的话麻烦给我们打电话来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感谢你，谢谢。知道那真爱不一定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真心好，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0: 来听一首老歌，好，国语的老歌呢叫做回头我也不要你，来自李茂山。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14。好来，礼拜二这个时候呢，进行的触笔一条未来读书分享呢，一些创作一些新书哈，那会跟作者或者是一些编辑，因为有着国外的书哈，作者并不在国内啊，那所以会跟这个编辑或总编呢来做一个专访来介绍书。那今天呢来一个空档，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书的发行的时间跟我们安排在通告的时间呢，有时候比较会对不上的时候呢，就会先空下来哈，所以今天就没有介绍这个书籍的。不倒是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呢这个165呢打诈仪表板这个最新的统计哦，在上个月各类型的这个等于说呢诈骗呢总共呢受理呢跟这个财损呢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这个钓鱼连结的诈骗呢受理有505件，财损呢也达到了5451万哦，那相较去年同期呢就是253件哈，那这整个看起来财损呢1305万元呢，那呈现呢是倍数的增加。好，那近期手法呢就是以呢假冒电信跟交通的收费的这个通知，在诱骗民众来点击网络的连结，哈，这个手法是非常常见的。根据呢刑事局表示呢，上个月啊全国电信网络的诈骗案件呢，总共受理呢有16522件，哇，真的很多哎哈。然后呢，在整个呢它财损的部分也达到了71亿757万元，哦，这么高哎，真的很高。才这样的话，你看在一个月当中整共财损就达到了41亿757万多了哈。相较去年同期受理了13701件的哈，那财损呢去年是63亿哈，等于说去年63亿多了，那今年是40亿多，其实还是很高的了哈。那整个比率下降了有22.3%，还有呢包括了在财损部分也下降了哈，35.1%了。但是我要提起的钓鱼简讯的诈骗呢却明显的成长了，它其他都是往下掉的，但是钓鱼简讯却是往上的成长。那诈团呢常常利用民众呢就熟悉电

一些电商啦、政府机关或者是呢金融服务单位，还是物流业者的等等的一些所谓的电子的邮件通知，来降低戒心，再以呢发票中奖、订单异常的通知呢，用这些话术来操作你去，诱导你去操作这些东西。那最近则是呢假冒了电信业者，还有包括了就是交通收费的通知为最多。另外呢，以这个积分或者是呢点数即将到期，停车费哎还没有缴哦，用这些来当理由哈，然后诱骗呢点击连结来兑换商品或者是来缴费，那进而窃取了你的信用卡的资料的盗刷哈。那这些常常可以看到的，包括呢假冒政府机关用退税或者是发票中奖或者是呢罚单未缴等等话术来诈骗。好，那这个假冒呢电信业者的以积分或者是呢点数呢即将到期，那电信费好这些呢期限等等话术来施行这个诈骗。假冒呢金融机构呢以付款失败好或者交易异常的话术呢来做诈骗。那也有假冒了电商或者以退款重复订单或者是呢会员的资料异常等等话术呢来做诈骗的。那或者是呢假冒物流业者以订单异常的话术来做一个诈骗。那也有呢假冒了旅行就是旅游或者是呢入境好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站呢，那刊登了这个所谓的诈骗广告，希望民众呢能够去点击哦。所以如果你接到有关于的这个连结的，你会去点吗？基本上我是不会的，可能有时候它会是什么卖场啦或者什么公司啦，好，也许你有咱们消费过，那的确有消费，那它会寄个连结，然后说这个连结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基本上我就不看了，就是说我可能连看都不看了，有些人可能会去担心权益受损，然后会去看我哪个点下去我等得到积分归魂啊。好，那我点下去呢我就可以获得什么东西，或者说哎，我点下去我可能就会呢有什么幸运的事情发生。那基本上我相信有真的有假的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真假的情况下呢，那干脆就不要去点它了嘛。所以呢我只要遇到 有人传那个连结给我，基本上呢如果说比较熟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我先问清楚这是什么，看他怎么回答我。如果呢他不太回答的话呢，那我也啊好吧，那我就可以找理由不点他了哈。所以呢，只要发送一些所谓的一些连结给我的情况下，基本上我几乎都不会去看。好，我看到连结我就不看了。好，那更不用说是说明讲什么东西了哈。所以其实很多单位你也知道，他不会用这个简讯通知你的，他不会，真的不会啊。现在基本上来讲呢，各位你还是要有一些警觉性。好，如果说哎接到这个通知，基本上你要了解他会不会用简讯，你可以 Google 一下嘛。那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65的这个反诈骗专线，了解说这个呢是不是诈骗的手法。好，所以呢，各位当你要回就是要连结或要回拨之前，请记得165这个专线先打之后，好，先打之后当一个过滤好不好？打完之后你再去打你要打那个电话或做连结的部分，好，减少了这个受骗。不然你看哇，这个整个财损的这么高哎，这么高的几十亿啊，当然可能我们没这么多钱嘛，对不对？但是呢哪怕一点点钱都是辛苦赚来的钱，都是好不容易省吃俭用赚来的钱，那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小心哈。好，我们看看呢，现在时间到了9:20，来听了汪仲义的歌曲，叫做爱这个骗子。有啦，爱情诈骗也有啦，不过最近刚刚看韩雷听的不齁，这帮拢听到拢是些投资诈骗的卡子，购物诈骗啦，还有钓鱼简讯诈骗拢真多，所以大家爱说你啦吼。

方山脉那个地方，你会发现都雾雾的，看不到看不清楚来哈。像昨天我觉得雾雾的感觉好像快下雨，可是整个降雨几率又不高。后来呢，果真没下，果真没下。像上个礼拜其实比较忙一些些，然后呢，有时候我觉得太阳不是很大，然后我种在顶楼的东西，我就想说，哎，偷懒啦，三天浇一次水好了。像夏天要每天浇，然后我想说三天。后来呢，在昨天夜里去浇水，发现哎呦，怎么都发黄了，有的叶子全部干掉，好像比较小型那种植物呢，就整个都干掉。然后呢，比较大的话，它开始发黄了，叶子呢就不是秋天，而是呢因为缺水，看不见哈，这大气压力了哈。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伤脑筋。这个天气基本上来讲呢，入秋还是热，太阳呢基本上来讲呢，如果直晒下来还是会觉得蛮热的哈。所以呢，各位在外头呢，如果长期在阳光底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防晒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然后呢，补充水分还是要做的，不是说因为这个天气很凉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中暑事情发生，还是会有的。看那些植物就知道，你看才多久没浇水就给我干掉了，哎呀，真的是赶快拯救一下，好，不然呢种了很久，那一下子就干掉，觉得说啊，这个挫折感很大。所以呢，要保持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动力的话呢，就看它长得漂亮，对不对哈 ？OK， 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即将呢到了9:26啊。那在花莲市的中山路富安路口的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是否排除？中山路富安路经过的朋友看到，如果排除，帮我们回个电话告诉我，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阿牛，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轻快的歌给你好心情，牵牛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电最高也上涨30元，来到2510元。高频关系一体大厂美光跟台湾美光晶圆桃园工会昨天进行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但因未提分润具体方案，因此工会表示调解不成将推罢工投票。美光则回应将依原定规划10月22号与台中工会进行下一次调解会议。记者静杰报道。
2: 美光和公司桃园工会9月4日曾针对劳资争议调解，但未达成共识。21日二次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2: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以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开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5: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6: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

0: 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1: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机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0: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6: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7: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5: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7: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6: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有路况麻烦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通报路况打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就 OK 了啊、哦。那如果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您可以拨打了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回来也是 OK 的。那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呢我们来关心把这个路况做会诊，还有包括了天气的状况，就来听听这首李子恒的《复兴》。

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我刚播到这个音乐版的部分哈，因为原唱是林丽阳，我想来换个方式，因为原创作呢，就是呢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么好听的歌曲的哈的，就是李子恒，因为他自己有创作过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也是呢这个江蕙的这个制作人哈，所以呢他很厉害。那我们刚刚提醒了，就是有关于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好，那今天呢我们看看呢，预定呢在就是明天的部分，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等于说礼拜三到礼拜四，早上的8点到礼拜四的下午5点呢，排沙放水到木瓜溪，请大家要记得远离河床。好，明天早上8点开始呢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到后天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了，就不要靠近就对了。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呢这个交通路况的部分。好，那在目前来讲呢，在等一下呢到了整点的时候呢，在10点台八中横公路首先要开始放行了，因为早上呢从6点放行呢，就是放到8点之后就封闭，然后2小时放一次，所以呢到了10点会放行5分，包括了在天祥跟太鲁阁以及呢中间的吉格管制点、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以及呢西畔跟宁安桥的地方。然后同时呢在往这个就是官员的方向走过去，就天祥往官员过去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地方，它会配合就是在天祥5次放行时间也会跟着来做一个放行，那时间就会调整，因为呢从这边过去到那边要一个车程嘛，它把这个车程时间算出来，而且宽估啦，那到那地方去的话呢还有蛮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只要往西这样开过去的话，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也就是霍兰亭的 157.7 公里，还有包括了就是在华路西的147公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呢会配合的跟着放行。那在树花的部分今天还是呢很 OK 的，那当然有些工程进行占用壁车弯或者是占用非主线道的部分在施工，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这方呢是单线双向来也是轮放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公里，还有包括观音跟和平路段，好，这几个地方呢基本上来都是呢单线通车，都还有一个车，还有一个一边的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在苏花的部分也都 OK 了哈，苏花的部分呢都蛮好走，那花东公路的话也都 OK 的，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另外台23线东部公路等一下呢要开始放行，因为它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每个钟头会在整点放行10分，所以呢在早上的12点到1点会休一个小时，好，会休一个小时，然后再来呢休的话那一小时的话呢就是正常通行，就没有管制了哈，然后等下午1点之后呢又开始恢复。另外呢包含了呢在台30线的这个部分玉长公路也是一样哈，都是呢用这个方式整点放行10分，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8点到下午的5点，整点放行10分，那么中午的12点到1点一样都是呢一个小时没有管制的，就是4公里4K 的南安瀑布、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呢等一下整点会放行的地方了。好，以上会诊呢就是呢今天的这个交通的状况。那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呢

来，我们看一下呢，中央气象所表示，好像菲律宾的东方热带扰动呢，周四周五呢有机会呢增强为呢就是台风哈。那如果它成为台风的话，叫做苏利基，这个名字就比较少听到了哈。那因为发展条件良好呢，那生成之后呢，至少达到中台这样的一个强度，可能挑战了强台哈。那路径呢，在下个礼拜呢，这个下周初哈，可能会接近台湾的东方至巴士海峡，不排除可能会发布呢台风的警报啊。那今天呢，大多呢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尤其南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啊。那在午后呢，嘉义跟华东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白天各地方的高温普遍来到了30到33度。那局部地区的内陆部分呢会再高一些些哈，那近中午前后的话紫外线还是偏强的，那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哦。那夜间清晨的低温的话呢，北部地区呢跟宜花地区呢大约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大约是25到27度哈，那感受到是有点微凉的感觉哦。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宜花东还是良好的，普通等级呢是在北部竹苗、高屏、马祖、澎湖，橘色提醒呢在哪里？在中部地区跟云嘉南，还有包括金门地区了哈。那到了明天9月23号呢，在风场呢转为了偏东风，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迎风面呢水汽呢会略微增加。那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这些地区，还有大台北的北这个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啊。这是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以上汇整完就是相关路况跟在整个就是呢天气状况，让大家了解一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

尽管路况是不打烊的，所以呢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呢，同样的礼拜五跟礼拜一呢，等于说周一到周五了，我们在各分台的这个节目呢还是正常进行，只是单元都会暂停，以路况为主，以路况为主呢。所以呢在这个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一呢，蓝琪我一样会在空中，在这个时段七点到十点钟我陪伴各位的，那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会是赶快的及时的跟大家提醒啊。那当然如果说连续假期呢，很多人休假，不过呢还是很多人会忙着在工作当中，比如说警察也要忙碌，为什么呢？因为疏导交通嘛，所以到时候呢在重要的路口已经可以说行之多年了，在重要路口呢都会呢在那地方好做一些疏导，然后随时然后定时定点呢把这个相关的路况呢传送到警广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呢在现场看到，哎，那地方的及时的影像或者是呢一些文字上的辅助说明，了解说这个地方的一些交通状况。所以呢第一手掌握的资料就在警广大师，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尤其呢这个连假呢外出的话，可以呢打开收音机好听警广的这个节目，就可以听到最详尽最快的这些路况讯息，就可以告诉你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透过现场直接呢打电话 call out 过去，在现场直接把这个现场状况做一个转述，让大家走在任何地方都能知道。不过还是要提醒啦，因为这个天气的多变化，在刚刚提到热带性低气压在关岛附近低压了，预估呢在明天那或者是到24号之间呢就有机会呢成为了就是台风了，那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呢大家 google 一下天气的变化。所以这样的天气呢也不适合跑到山上去什么爬山之类的，明明知道可能会变天，好，那如果说去的时候很 OK， 那回来的时候不见得好像是风光明媚的，太阳可能就不见了，可能风雨就会变大了。所以如果要做户外的工作，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定要特别小心啊！要去旅游了也好啦，参加活动也好啦，等于说大家呢都一定要留意，安全第一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很快要接近尾声了，剩下两分多钟，不到三分钟，出品陶贝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不管你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哪怕我下了节目呢，您也是随时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哈。那最后来听的一首歌曲呢是彭璇带来歌曲，歌名很长叫做世界给予我们的每一天都还算是不错。好了，感谢你收听，我是蓝琪，那等一下呢我们在整点关心路况之后呢回到现场交棒给下一个主持人幸福列车长的邵文了，明天早上七点钟空中再会，祝福大家平安，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路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走在南下206.3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365.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都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准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

0: 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不论你喜欢你讨论你问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有点凉的感觉了齁、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哦、天气凉凉啊，早晚气温变化大。那么提醒你开车骑车都要注意齁、哦。然后、哦、这个外套就穿了齁、哦。啊先顾修摸啊嘞齁。安尼吼，早晚温差吼，加袂安尼伤冷吼，啊，尤其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上惊吼，再起来的时阵哦，从被窝出来说，哎呦，加温顺，你知道吗？哈，啊，冷气也不要开太强。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都是哈，这时阵呢，跟着秋天，我们就要跟着这个季节走，而且呢，秋天这个季节呢，哎，也是要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哎，这个怎么讲哈，丝丝鹅鹅的呀，哈，这比较重要哈。好啦，有事没事多喝水。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的，我们来马上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花莲的部分呢，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仍然因为受到0403地震重创的影响，现在呢，这个中横东段呢还有多起的施工，这个灾后的复建工程在进行，同时也为了这个边坡的状况还不是很稳定啊，所以夜间从6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半，有实施整个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那么管制呢，为了让大家，你若从这个西部这边过来，来到这个天雄公关这条，就卡在山上，你知道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从官员那个地方，也就河湾派出所家开始就给你动掉了哈。所以夜间的这个道路封闭哈，是从隔口一直来到了官员河湾派出所这个地方，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那白天呢，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10点，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啊，我们要提醒你哈，这个十点跟下午3点呢，因为它放行的时间非常的短，也就是说双向的车辆放行完毕之后，对不起，我们铁闸门就要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总共有7个工区在施作啊，所以这一定要的，我要刮旗杆，你知道吗？希望能够在春节之前能够让大家呢都能够过得尽量哈可以，希望能够缩短这个管制放行时间，这不很好吗？所以呢，10点到下午的3点呢，请注意啊，你要跟着大部队走，提前在这里等待。我们提前啦，不是提前来说啦，不是提前来讲，是你提早来这里等待哈。啊，等到他一放行的时候，107啊，我们就可以走了哈。那但是呢，也提醒一下，你不要姗姗来迟哈。你姗姗一来迟的时候，你说对不起，开门啦，开门啦，你要等下一个放行时间。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说到这个苏花路廊，24号以前，有这个钢梁运输的需求哈。所以24号以前凌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11点半，那么12点20开放通行。和仁到崇德是晚上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好，这24号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中秋到教室都连假嘛，29号开始再来 One More Time。可是 One More Time 的管制放行时间就不是这样子了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以花莲端来讲哈，原则上在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当然沿途也有这个隧道里面的机电设备的巡检。还有垃圾的捡拾以及环境的清理。台九丁在9公里观音跟和平路段呢，有路面以及电杆的下地工程，还有刷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还有一个台铁的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在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花莲大桥有一个改建施工。那么在台二三线的小天祥呢，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呢，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市区富裕精华五权大楼持续拆除中，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台东的部分了。

好，在台东的部分呢，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呢，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的93号前以及根深路43巷的路段呢，这里都有管线的这个推进工程哦。总而言之呢，就这里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么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您的，那就是哎，我没有背起来呢，台东。台东的路况我找不到你的 LINE、欸、对呀、啊、台东有一个在市区有一个路况哦，看到了看到了，根深路在宪兵队前面的43巷路段，上海街32巷了，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个管线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在我们的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米谷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有排水沟以及管线的埋设作业，鹿野龙过脉槟榔外环段指标分别在333、342、351，有台电的地下电缆以及乙害的防治工程，还有边坡的灾害，还有这个槟榔外环段比较特别，因为它新辟道路嘛，所以我们就按照车种来做分流。那分流的状况呢，我们就是一照灯号来管制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关山在 315.9 到 318.5 的乙害消毒的防治作业啊，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南回公路在大鸟有四处啊，有边坡挂网灾后的修复以及挡土墙的施工。那么这四个地方分别是412一直来到416，那另外上午跟南新路段420和425比较集中在南下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那今天南横向阳到梅山口呢，礼拜二到礼拜四是禁止通行的。不过呢，在我们的丽园呢，这个155啦、161啦，还有丽道啦、174啦，以及碧山隧道呢、177啦，还有鹿雾路到新武、179到195的，总共有八个地方呢，分别都有灾害的修复作业，那么现场也有实施短暂性的交通管制，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再来呢，我们也要来告诉大家哦，好，这个中华路一段892巷往长沙街的街口有一个临时的 AC铺面的这个作业，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行进这个路段，你很快的工，哎呦，有工作人员已经给你动起来，而且现场是有三角锥的，那也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啊，那我们就这个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啊。那另外在我们花莲市的16股大道往上至路口呢，这里发生了自小客和机车的事故，那么现场呢有远景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哦。这个16股跟上至路口这个地方，最近呢我几乎天天都走这里，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车前状况，千万不要抢快，尤其是黄灯抢红灯的时候，这时候最快了，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也谢谢我们的吴先生提供，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
2: 新闻 news。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啊哦哦，这实在，因为我就给了一张嘛。有一个女网友啊，日前她就在平台上面表示哈，她说哈，她几天前啊跟她的男朋友骑车经过花莲市区的林森路跟新港街口的时候，那么和一辆轿车交错而过，两个人立刻闻到刺鼻的味道，双眼也跟着刺痛流泪哈。那认为是这个轿车沿街喷洒辣椒水，那警方查到了两名男子，那么这个其中一名男子说有啦，嘿啦，我噗内啦哈，但是对于悬挂涉及刑案车牌的轿车，两个人说不是哟，我不知哟，这朋友就来哟，甲朋友就车哦，我不知道讲哦，这是假的车牌哦，哎，你看这假嗨，你知无哈？哦，晚上哈，啊在街头呢四处逛啊，这台轿啊，啊那开那行那开那行呢，那副驾驶座的人就把手伸出外面，疑似在喷洒不明的物体。那一名女子跟男朋友刚好经过哈，啊，就两个人就闻到了刺鼻的辣椒水的味道，接着双眼刺痛流泪，连车都骑不了，把车停在路旁。那后来女网友实在气不过呢，就把这个经历写在社群平台上。那警方的网络巡逻发现，就主动展开调查，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车子悬挂的竟然是跟台中发生的一起刑案有关。当时住在花莲市的邻近女车主呢被通知到案，才发现自己的车牌被人家伪造，而自己的车子跟车牌都在花莲，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台中啊。后来呢警方呢在一个民宅找到这辆车，同时也找到当时在车上的两名男子，接着在离回了。啊接着被回了齁。啊这个离在离回接着有工乌啦。我喷的啦，但是我车子是跟我朋友借的啊，我怎么知道这个车牌是伪造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车子有设

级刑案呐、啊。哦，来在这提醒一下哈，后来这两个人怎么办？花莲分局副分局长涂春德就说哈，这两个人就涉嫌依照无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同时也依法查扣这辆犯罪车辆，扩大追查假车牌制造管道，还有幕后的车辆来源呢。所以这个真正是哦，伊要喷啊喷结料呢，哇，这事情就你知道呢，贼心该败，这台车就有问题了，这就出来。但是呢，哎，沿途给他喷那个辣椒水，真的是太坏了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你回家骑车开车的朋友，不管你去到哪里哦，真的我们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注意诶吸收的空气有没有什么不明物体。真的吗？哦，这实在太危险了，简直。

好，另外呢，日前新城乡台九线178.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游览车的连环追撞啊。那么这是游览车啊，它就在路口，哎、啊，疑似呢这个游览车的司机身体不舒服，就追撞前方，因为红灯起步。好啊，大家都红灯嘛啊，起步的时候呢啊，那个弄雷，你知道就这巨大的撞击力呢，就把这个他前方的车子游览车去弄头前一台车啊，头前一台车呢再继续往前撞，就一路这样撞撞撞撞撞啊，结果呢哇，这个被撞的最惨最严重的这一台前方的游览车，前方的这个休旅车驾驶跟车上的三名乘客因此而受伤，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不过呢详细的肇事原因警方还在调查当中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哎，这个我当时那车开开的吼，啊，你那身体不舒服的时阵，我跟你讲，这真正爱注意，尤其是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这嘛是吼，真正都大家都爱注意啦哈。啊，这是咱每个后边又打开来天气，就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不舒服的话，哦，拜托一下哈，真的一定要。停在路边稍事休息一下下。那另外呢，台东县政府从今年七月开始推动未满六岁幼儿全民健检、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的补助实施计划，那特别针对台东县未满六岁的幼儿，由县政府代为负担全民健康保险给付的保险费，那么而且采取免申请免代垫的方式来办理。那么随着健保署完成第一个月的保费作业及县府的代缴程序，那么确认七月份的第一个月份补助的执行成果有5842位的幼儿童受惠，但是有部分呢还是遭了原单位预扣，都可以办理退费哦。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他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聚会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5: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6: 我等下听。
5: 我拄好甲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检警，加跟他

0: 官啊，叫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的，啊好，今仔你今仔来派出所，
1: 哦，
0: 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1: 我前下拢无想到啊。
0: 迄当时你都恐慌啊，伊对方互你紧张啊。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2: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微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6: 拜拜。
3: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

0: 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0: 爸，我们回来咯。
3: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4: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0: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3: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4: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3: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2: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滩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6: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7: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5: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 and 台东陪伴所有的好朋友。那么随着我们的中秋节快到了哈，哎，各位有没有觉得今天很认真的工作？那到了礼拜四的下午呢，再请了一个半天假之后，哎嘿，中秋节，然后周休。再加上这个教师节，哦，我一路就放了很多天的假了呢，你说是不是？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是很重要。我想呢，这一次呢，那么多的连假，应该呢，哦，立夏瓜底秀就来，大家就四处哦，来谁贵来过谁贵，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哈。然后再来一个全省大迁徙，感觉日子哎过得也还蛮挺轻松的哟。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啊。好，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以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来说的话，目前中横东段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你哦，苏花路廊呢，基本上啊，我们在花莲段的部分15:04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为了配合钢梁运输的需求，晚上的11:00到凌晨的1:30，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那么先锋东澳到南澳在和仁到崇德，东澳到南澳是今天晚上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今天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那至于在我们花莲的海线，花莲大桥、大坑的海洋公园、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呢，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的朋友，我们也要来提醒你，哎，我们刚刚稍早不是有一起事故吗？就是这个16股大道跟上智路口的这个事故啊。所以在这都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

重要的。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您的，台东有这个管线的推进工程呢，集中在中华路二段的227巷、衡阳路93号、根生路43巷，还有宪兵队前面。那么在我们的纵谷路段呢？

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它是礼拜二到礼拜四是禁止通行，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隔周的礼拜一是开放通行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有一连串好的一个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首先我要想要来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刘家昌的《秋诗翩翩》。

欣赏完了这一首来自刘家昌的《秋诗翩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送你这首歌曲，来自陈淑华的，哦，这首歌好听，《秋意上心头》。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好吃的莲藕。我今天想要莲藕炒猪肉，然后再放一点九层塔，再放一点红萝卜、洋葱跟冻豆腐。呜呼，这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你知道最近的莲藕很好吃吗？我们吉安有种很多莲藕，阿丽亚可以在其他部位去，你会看到哈。哎，莲藕有大有小，我喜欢买那种小小一节一节的。我喜欢买吉安的莲藕，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种莲藕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就会在路边啦、菜家店啦，哦，你就可以找哈，你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好吃的莲藕。对，秋天的莲藕真的好吃，好喜欢哦，所以我每次莲藕都会买很多。那你知道莲藕要怎么保存吗？这也是在吉安种莲藕的这个老板娘哈，她教我的。她说哈，嘿，莲藕你不是龟头，含土对不对？那你不要把它洗干净，因为我之前都把它削了，然后还要泡水，就学人家那个火锅店泡水，你知道吗？结果不需要。他说你就莲头好啊，然后呢，你就放夹链袋把它包起来。那莲藕本身它有土，有土，它就会觉得哦。我还在水里面，哦，我还行，我还行，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吃的时候就一节一节掰开。我告诉你。

东北瓜北捞了，你放个两个礼拜 ，OK， 没问题的，放冰箱。连我就会觉得，哦咻，然后冰箱就像水里面嘛，哦咻啊，记得还连土，你不要把那个土洗干净哈、哦。好，来，猪肉看准备好，莲藕准备好，红萝卜、冻豆腐、九层塔、洋葱。我们的调味料呢，有酱油、味淋跟鸡粉。如果不放味淋的，你可以用糖来代替。那当然，我们的猪肉需要腌过哈、哦，我用香油、米酒、酱油去抓腌。那莲藕呢？记得你把它皮削了哈，说要泡水了哈，啊，其实也不用啦，啊，你就把它沥干备用就好啦。你要吃的时候，你要煎的时候再下去就好了啊。但是呢，的确要先泡一下水，它的淀粉质才会洗掉。那猪肉块呢，我们先把它腌个20分钟。啊，你阿公哦，阿伯有没有不洗干？阿伯你懂哈？调味料用它挡哎，你知道？啊，那个酱汁不要倒进去，好，调味料用重一点的。那这样的话，你的肉很快就腌入味了啊。记得要下去做的时候呢。要下去炒猪肉的时候，你再把那个有没有猪肉淋的那个酱汁啊，哈，必须给它淡一点的话，这样袂伤咸啦，哈。好，首先我们要起油锅，洋葱炒香，红萝卜片下，猪肉下，下到这个猪肉变色之后，莲藕下，冻豆腐下，然后一直它炒，炒到它熟透的时候，再放酱油、鸡粉，哈，再加上一点味淋，如果不放味淋，可以放糖来调味。那最后再上九层塔，快速的翻炒，它就行了。这一道塔香猪肉炒酥食送给你。哎呀，你知道莲藕还可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超级喜欢吃莲藕。莲藕哈，你可以起锅，把莲藕，我喜欢把莲藕片哈切得很薄很薄。然后你又起油锅，你把这个莲藕片快速的翻炒，然后盖锅盖给它焖个2分钟。你要加一点水啦，要不然也掉定你知道哈。那给它焖个2分钟之后，开锅盖，里面倒入美乃滋。会觉得很恶心啊？不，美乃滋，你要记得啊，你的水分要干干的啊。美乃滋、海苔盐、起司粉，你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你会觉得说，哦，看起来那咯咯小小，我告诉你，看起来是咯咯小小，可是它很好吃。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莲藕炒绞肉，我们刚刚不是炒猪肉吗？你可以炒绞肉跟红萝卜丝。那我放的呢，就是酱油、鸡粉、糖跟豆瓣酱。好，我跟你讲，豆瓣酱你可以选择不辣，啊，喜欢吃辣你就放辣哈。那豆瓣酱要小心呢，有些豆瓣酱很咸呢，那个咸豆豆啊呢哈，啊，所以你放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哈。好了，莲藕把它洗干净，然后呢，绞肉先把它炒散了，莲藕片下，萝卜丝下。然后这个时候调味料下，再加上一点水，把它焖煮到入味就完成了。那今天我们介绍的三道莲藕料理送给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它。

0: 十一点整，整点对时，待会聊。
1: 中午十一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美丽的一幅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40公里，南下361.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50-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348.5公里的路间。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1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抽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省道台61线北上4.6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3: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4: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

0: 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0: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 65%，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0,000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4: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4: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4: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4: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5: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6: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6: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6: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6: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7: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哎，阿古尼幸福踏展学，哎，阿古尼。

0: 幸福胖不学，祝你幸福胖不学。
1: 好，来来来，哎呦，准备这个中道等啊哈，这个时候，哎、欸，你知道吗？其实十点可以买得到午餐，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助餐，你十点就可以去打菜了，我以前不知道说午餐可以这么早买，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十点。这个自助餐已经把它准备好。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老公要订便当，而且是不是高电话十点就开始都打包好了，然后就开始分装，就开始要送哈。他说我在店里面呢，可能就是你要什么招牌鸡腿888的哈，他可能先把它装好，然后到时候你要什么就马上拿去，马上拿去。哦，所以你会发现很神奇哦，便当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其实便当已经中餐的便当已经准备好了。好的，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波伦利喜地华联岛，下是公立华联妹啊。那么在花莲的部分，丁华一公喽。下一侧放行时间，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那么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苏花路廊有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从晚上的十一点钟开始到凌晨的一点半，会实施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的短暂道路封闭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东澳到南澳。

呢是晚上11:30封，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晚上12:50封，凌晨1:30全线开放。这个是在中秋连假前的这个钢筋运输的需求的时间哦。啊，等到过了连假以后，教师节一过后，哎，这个时间又会更改哈、哦。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报告。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台东的部分，我们也要提醒您，台东在南回公路的大鸟，从412到416有四个地方在施工。那么它分别会占用的南下啦、北上的车道，那原则上都是可以通行的啊、哦。那另外呢，在上午跟南新路段呢，则是有边坡挂网和排水沟的改善。而至于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礼拜2到礼拜4是禁止通行的。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市区有这个干管的推进施工哦，那么分别集中在中华路2段的227巷，跟中华路2段口、衡阳路93号前面、根深路43巷的这个路段，还有宪兵队前面啊、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我今天想带来的歌曲呢，是有没有沙吉？我觉得这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忍不住，你知道吗？一直会，你知道，推前面推后面，后来忍不住，还是想请江蕙出场。来自这一首《风水好日子》。

刚刚稍早我们有提到台东县政府呢，已经开始特别针对台东未满六岁以下的幼儿，就是六岁以下未满六岁的要来帮他付健保费。就感谢没吼，六岁以下的健保费，台东县政府来负担。那目前已知台东县会有5842名的幼儿受惠，而且呢，从七月份开始推动，只要户籍在台东县，未满六岁，那个健保费就是由县政府来支付。那么总共有5842名受惠，补助的金额高达4335572元。好，那这个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家里如果有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么不管你是幼儿，你是依附在公司、工会、农会或者是渔会投保，只要符合补助资格都可以享有补助。也就是说，小朋友的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他的健保如果是依附在爸爸妈妈的公司、工会、农会或者是渔会投保，都可以享有补助。不过呢，因为各个投保单位的作业方式不同，那可能会先预收你的健保费，再从你的薪水扣款。所以呢，等到你钱照缴啊，但是之后呢就会退费哈啊，只要呢健保署确认幼儿符合补助资格，投保单位就会依照规定来办理退费。那如果对于退费时间有疑虑的，也可以直接向所属的投保单位来洽询了。不过呢，部分的公司、工会、农会以及渔会会依照他们原本的作业流程，可能会先收取你的保费，等到健保署核定补助资格之后，再依照名单来办理退费，那之后也可能就不会再预收你的保费了。那如果你说我已经收到了健保单啊，可是我已经缴钱了怎么办？没关系，这个都可以申请退费的哈，可以向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儿少以及妇女的福利科来申请。那怎么申请呢？很简单，带着你的户口名簿还有健保费的缴费证明。那如果你是金融机构转账的，那你就请附一下这个健保署开立的缴费证明。那如果是公司机关团体代位投保的，就减附投保单位开立的缴费证明。那你也可以准备好你的邮局存折的封面银本还有印章，就可以到台东县政府的社会处来申请。但是请注意你的申请退费应该一定要在补助年度内提出。你有说贵级你说现在有补助对不对你已经有付了你要申请退费你想说好了好了，晚一点晚一点再说晚一点再说，结果你就浪费浪费你知道吗？对不起过期就没有办法办理了。总的来说，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住在台东，这个户籍设在台东的六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健保费是由县政府负担，不用缴健保费了。你说这个负担是不是可以减很少？对啊，你有谁想谁啊？你有在？减很多啊。

我跟你讲，我今摆吼，那里准备好的资料吼，哦，都会被我当天的新闻给推翻。所以待会你早一点四十分钟，我们要和你分享拍开心来汤要来新闻导读。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你说我感慨足深的啦。哦，可能一定要跟你好好来讲一下哈。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歌，郭贵宾的《浪子回头》啊。

看见妈妈哟，伊的辛苦，你的泪，我也要向讲，我的心肝真艰苦，想要对你讲，在这世界上，只有你会当使我来悲伤，袂惊来出门，才知影母亲的慈祥。请你原谅我一个懵懂的孩儿，日日的期待

妈妈，看到你的辛苦，你的泪，我的心肝真艰苦。今日这条歌献给你。

对你的敬爱，妈妈。看见妈妈哟，你的辛苦，你的泪，我也要向讲，我的心肝真艰苦，想要对你讲，在这世界上，只有你会当使我来悲伤。袂惊来出门，才知影母亲的慈祥，请你原谅我一个懵懂的孩儿，日日的期待。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2: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1: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残火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市中心路四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2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4: 大家起火叫大家
5: 下面那边烧起来了，往起来
6: 天柱天马
4: 那边
6: 拍照，
4: 那一堆已经就给它烧了，
6: 拍照
4: 因为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
6: 对了，
3: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控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

0: 火势扩大，令产方支援怪手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十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十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3: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2: 莫雷医院指出，十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四个领域筛选上百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4: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
2: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喜马拉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真的是太可怕太可怕了。怎么说呢？你先听我讲，我们来先入为主，你听你就知道。哦，如果你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你听新闻，因为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那于是呢我们就说哦啊这哪样呢，我们就会觉得用旁观者的心态来讲，就觉得说哦啊这哪样呢。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哦啊发生这个新闻，我们会跟自己的生活经验会，你知道吗，会去做一个联想，会去做一个印证。嘿呀，都是安那，都是我依照都是安那安那，所以我都安那安那。好，有没有？如果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哦，你知道他脑海当中那个经验，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记忆库里面就赶快翻出来。没有经验的去说，哦，安那安那，哎呦，好恐怖哦，这样哈。有经验的就说，嘿嘿嘿，我该讲都是安那哈。好啦，那就要看你是被害人还是加害者哈。来，这则新闻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大楼。这个富邦人寿的建北大楼昨天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凶杀案。好，来，这件事情是怎样来的你知道吗？有一对夫妻，他们离婚了，然后呢老公在富邦人寿上班，老婆，他们俩离婚了啦，老婆呢没有在这里上班，但是老婆，他们离婚两年了，可是五年前老婆发生车祸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老婆跟另外一个，我们说他西南好了，西南发生的车祸，结果这个车祸呢是前妻撞了西南，结果呢人一拔倒了，那手又受伤，两个人都受伤了啊，结果呢滑倒了呢，这个西南他的手又被游览车碾过了他的右手，按照这个手就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就受伤严重了，也没有办法恢复到当初了。于是呢这个西南就提出了民事诉讼，要求呢这个被砍的前妻哦，说真的跟这个男的有什么关系，就要求人家那个前妻啊要付医疗费啊，之薪水损失高达322万的劳动力减损的项目。I'm like Taki 呢就向这个前妻要求偿404万753块。最后呢双方谈不拢，用200万和解。好啦，五年前这个车祸已经处理好了。和解嘛，和解好了200万。可是后来这对夫妻离婚了，也离婚两年了，可是谁知道五年前的一桩车祸旧案，西南的这个在保险公司上班的，我们说他 A 男好了， A 男跟 B 女，五年前 B 女的一场车祸， B 女跟西南的一场车祸，竟然让这个西南怀恨在心，五年后跑到人家富邦人寿大楼，在家公居冷静的等，等到这个 A 男起身要去上厕所，哎，等两点钟呢，等待人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尾随在他的背后，提刀阿个嘟啦。赌到呢这个 A 男倒卧血泊中，而这个西男也身受重伤，两个人送到医院，最后是插管治疗，你就知道那多严重。好啦， A 男 B 女已经离婚两年了，远警通知他的时候他吓一跳，而这笔高达404万的求偿记录竟然是被查出唯一的交集。到底为什么 A 男会帮 B 女

来出头。到底现场是夺刀互砍还是自伤，都要等到这两个人把管清醒之后才可以解开。啊，你说那毒料有吃烂吗？毒到插管，啊，你就知道这不是普通毒而已，你知道啊，那毒手臂、颈部、胸口、腿部都中到刀伤。 A 男、哦、C 男胸部、颈部、手指刀伤，反正两个人都挡胸的丢啊啦。而且呢，现场有两把沾血的水果刀，一把已经被砍断了，一把呢还放在这个 C 男的随身包包里。亚都郎，为什么会这样呢？来，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耶。A 男 B 女跟 C 男， A 男 B 女是一对夫妻，但他们两个离婚了。 C 男是那个跟 B 女出车祸之后害那个游览车把他手碾过，后来他们要请求赔偿给小可能公婆后一款，结果这个 C 男五年后他竟然去找到了 A 男，而且还在办公区埋伏了两个小时，等着他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提刀给堵啦，堵到两个人都重伤送医啊。后来，这是很恐怖的。好了，其实在五年前还没有发生车祸的时候，大概头路都这样。这个 C 男是一间公司的业务主任，而这个 A 男呢就在保险公司上班。前期有没有工作不知道，可是当时呢经由法院裁定赔 C 男，也就是这个业务主任200万，啊，就400几万嘛，啊，就去看看看看看就200。好了，这个 A 男就是这 B 女的前夫，奇怪，他不是车祸当事人，而且呢他们离婚两年长期没有联络。等到警方通知 B 女这个前妻到案说明的时候，他一看到是他的前夫被杀，他也很震惊，而且呢私底下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件事情呢，你说以记仇吗？不是传统的记仇，或者是财务纠纷。你知道记仇是什么代志吗？西男对 B 女记仇，他应该要找 B 女来去报复啊，可是他怎么会去找 A 男呢？他不是当事人耶，而且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而且呢这个高额的赔偿金跟车祸诉讼的过程都是经由法院抵定的。但是对这个C男，可能他的心理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创伤，或者是刚刚很不公平，所以五年啊，在这个长期的精神不稳定的状况之下，这个C男也许了，我们说也许了哈，生活过得不顺嘛，因为他的手被游览车碾过嘛，那手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有没有截肢那么不知啦，到底去哪个地也不知啦。但是哎，我做不哎呀，也许这五年来生活不顺利，还有一些我准跟那个万魂就全部投射到A 男的身上。到底是 A 男当时帮老婆说说话，还是 A 男来处理这些所有的纠纷，不知道。可是这个 C 男他就假借着洽公的名义进入到办公室去港埋伏。哇，这实在有点也够恐怖、哦、开放式的大楼，你真的那个门禁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譬如说我们去银行啊，去邮局洽公，你怎么知道来者何人，若来了一个突然之间、哦、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好了，所以这到底是投保的保护纠纷还是随机砍人？可是你会知道这个人

丹狗泥啊。这里面有一种哦，奇怪了，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比方说 A 跟 B 两个人是当事人，但他们两个吵架玩 gay， 结果呢，这个 A 想要报复 B， 但是他不敢，于是他为了要让 B 能够有那种恫吓的作用，起了恫吓作用，于是他就对 B 周围的 C D E F G 来开刀。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先把你孤立，他要报复你，他就孤立你，把你身旁所有的人全部都让他们有置身于危险的境地，然后让大家不敢靠近你，他就去孤立你。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替代性的这种怨恨，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很恐怖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报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晓得咱讲哦，嘴莫想笑，你知道？嘿，人呐，愈来愈多啊，时阵吼，年纪愈来愈多，你知道为什么？咱先讲报复这件事啊，报复不会让人开心。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委屈，譬如讲旧钱无还的啦，手足争遗产啦，爱人呐对人造啦。好好啊，你的功劳啦，你做工过程功劳都给我东西抢了了啦。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也希望对方跟着痛苦，这就叫做报复心理。这个报复心理它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玉石俱焚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攻击会让人产生快乐，而且研究结果显示，我们会想要复仇，是因为我们预期复仇之后会感觉到愉悦和快乐，但是复仇可能会让你不断的反复思索过去的经历痛苦，所以长期以来不会让人开心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要复仇，你希望在你那个报复的当下，对方可以很惨，可以让你达到目的，于是你会快乐，因为你报复心有了，你的行为也出来了，于是你感觉到快乐愉悦。但是你要记住哦，你为了要让这个报复成真，你就必须不断的反复的一直去回想起那个经历的痛苦。你说你人哪会快乐，对吧？你人没快乐啊。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大卫切斯特，他就曾经有说过一段话，他说选择复仇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心情会好过一些些。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研究人员呢，他们就邀了167名的受测者打电动，暗中安排几个玩家刻意冷落部分的受测者，就研究人员事后告知啊，那些被冷落的受测者可以选择调高其他玩家的耳机音量来教训他们。好，因为有些人被冷落嘛，但被冷落的人，你若感觉到你被冷落，你就可以调高音量，让其他的调高其他玩家的音量来教训他们。所以他们在做出选择之前，就提供了部分被冷落的受测者实际上是安慰剂的认知增强剂，说呢这个药带有60分钟的稳定情绪的效果。结果显示啊，大多数被冷落的受测者会调高其他玩家耳机的音量，然后呢服用安慰剂的受测者比较不会这么做。这也间接显示，只要心情平静，我们就不会寻求报复了。所以击退坏心情是人类侠怨报复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复仇可能会提升正面情绪，但效果不久。因为切斯特说，复仇会让受测者当下很开心，不过大概隔个5分、10分、45分钟之后再去追踪观察，会发现他的情绪比复仇之前还要低落。所以啊，复仇会让人越想越生气，因此你越想越生气，啥？你都想不好的啊，你自己哪会好？你就不好啊，是不是？好了，所以临床跟法律心理学家蒂芬尼·陶尔斯他就说，受到委屈或者是被伤害的人可能会觉得做什么都使不上力，所以他误以为复仇才能够拿回生命掌控权。这种狭隘的人生观完全符合印度圣哲甘地的见解，就是以眼还眼只会让天下盲目，放下仇恨

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因此能够以新的视野来去看待万事万物，明白复仇不会让我们得到快乐和平静，这是自己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有没有越想越想去越想越这样会越来越多，要知道旁边的人有没有在加油添醋。所以身旁的人好，我觉得一个人复仇还没复仇，跟他身旁接触的人其实也很重要。休息片跟待会聊。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间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7: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7: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6: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7: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6: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8: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9: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

0: 见啦。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三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一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FM94.3。今天在花莲来讲有发生了市区两起的事故，一个是十六股大道跟上志路口，另外一个是中山路跟富安路口，一个是自小客跟机车，那另外一个是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那我们在这都要提醒大家，现在正值下班时间，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好，目前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隔口到天祥线正放行中，它放行到1点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与此之间的慈母桥九曲洞的隧道东西端口、醉路隧道东端口、金河隧道西洞口，还有西畔路段以及临安桥这个地方都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你，苏花路廊159.4大清水明隧道施工中哦。那今天晚上呢，也有钢梁运送的需求，所以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晚上的11:20开始，从11点开始到凌晨1:30呢，会实施短暂的交通管制，也就是说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1:30，和仁到崇德则是今天晚上的12:50。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有台铁施工，乐和桥跟安和桥呢，则是桥梁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台东的市区中华路二段。

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跟深路43巷，以及宪兵队前面呢都有一个连接管呢的这个埋设施工哦。那另外在池上大桥台九线哦，池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鹿野、龙过脉、槟榔外环段，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南回公路大鸟有四个地方但在施工，分别是 C2、C13、C14 以及 C16 上午，以及南新路段420、425则是南下有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南回公路哦，向阳到梅山口目前是禁止通行到礼拜四的，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哦。好的，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好，无论你是伫花莲头，还是讲伫花莲尾哈，来 say say，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哦，看一下。好的，来在这里要来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儿呢？哎呦，原来是我没有转啊，来再一次。这样子才看得到哦，谢谢你从早上十点到现在，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李俊哥、进财大老板、宝林兄，以及我们的碧玲小姐，还有那里聪哎，谢谢哦，也谢谢那里哥俩哎哈，你今天该热哦，好热的好，哎呦，哥俩哎，今天吃很少哦，哦，今天不太像你嘞，好啦。Anyway， 我都觉得现在能吃都是福。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文龙兄、金环姐姐、小玉、洪大侠，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还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呼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来吧。

欣赏完了 Lady Gaga 的 Let's Live 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你，那就是来自火星人布鲁诺。

你有没有觉得假差？真差哦！好，来，再给你一个比较那个。Oh, poetry.

最近啊，网络在流行零八步行，你听过吗？每天你都在走路啊，但是呢，啊，走路啊，那行有差的哦。最近欧美社群在掀起零八步行的热潮，有很多人分享哈，说呢，你只要调整几个走路的小细节，就可以让你的散步变得更舒服、更有精神，也更容易养成每天活动的习惯哦。啊，这到底在红什么呢？零八步行呢，就说哎，你只要每一天花20分钟散步，把走路的姿势、跟呼吸还有摆手的方式稍微调整，走起来就会觉得更轻松，也更愿意把散步变成了每天的一种习惯。好啦，那这个做法很简单，零八步行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你只要注意几个小细节。第一个，抬头挺胸，避免低头滑手机，让你的身体自然的延伸。第二，肩膀放松，让你的双手自然的前后摆动，不迈龟咯哈，把你的手插在口袋。第三个就是放慢你的呼吸节奏，试着用鼻子吸气，再慢慢的吐气，让步伐跟呼吸可以保持一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步伐呢，你不用吼走路会卡步，我们跨跳杆跨个就多啦，你就舒服稳定的速度前进就行了啊。如果走路的时候还可以轻松的聊天啊，那当然这就是很多人都能够维持的理想节奏。列当拉给阿拉开杠哈，好啦。那于是呢，就有物理治疗师在说，他说走路是一种全身性的活动，当你的双腿持续的出力，手臂自然摆动，再配合深呼吸，肌肉跟关节都会跟着律动，也可以让你的身体长时间维持在活动的状态。有不少人都这样分享，只要20分钟就好啦，你持续的散步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你的胸腔比较松啊，啊，久坐之后的僵硬感也会比较减少，精神状态也会比较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很多人开始把散步视为日常的保养，而不是单纯的增加步数。以前就说啊，你走路一定要走7000、8000步嘛，哈，现在没有，大家就说不用，我就散步散个20分钟。好了，这个20分钟，抬头挺胸，肩膀放松，放慢你的呼吸节奏，不用刻意的把你的脚步跨很大，就这样慢慢的走，哎，你这样看哦，你老公规刚嘛哈，规刚呀，坐在办公室，这时候呢，小腿会紧紧的，鞋子也比较会粘脚，或者是下班站起来会觉得身体堵堵的，不妨呢把零八步行当作是每天的一种习惯。那么运动医学专家也说，规律的活动身体本来就是会维持健康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容易开始也没有门槛的运动，比假日一次运动2-3个小时，或者是每天固定留一段时间散步，更容易长久的维持。所以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你不妨每天20分钟，循序渐进的建立自己的活动节奏，那就是零八步行，记得哦，来，不要滑手机，抬头挺胸，肩膀放松，放慢你的呼吸节奏，脚步不要跨太大，就慢慢的，甚至可以跟人家聊天的那种步伐是最好的。好啦，那如果你平常工作需要久坐，那你就每坐30分钟就起身活动2-3分钟，这样你的身体就不会长时间的维持一个姿势。很多人真正缺少的不

是运动能力，而是让身体保持活动的机会哦。所以你就幅度小一点，好，就慢慢那行。哎，它跟散步又不一样嘞。散步就是你的速度更慢，脚步更慢嘛。它就是你的步伐大一点点，比散步再大一点点。好，那如果你平常久坐、缺乏运动的，像他刚刚讲后，我跟他力浅合，哎，双腿很沉重的，那么也不想每天运动的，那你不如先把08步行，每天20分钟的散步方式来当做养成一种习惯哦。

好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开心的眼空，盘丝路已开着，专心随时听景广。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空中陪伴台东的朋友，那么今天的服务就暂告一个段落，明天台东的主持人燕匡就回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了哈，台东的主持人就回到空中陪伴您了。那我是邵文，咱们一点钟过后，台东花莲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依序热情的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摩苏退掉，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依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3: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6: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

0: 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1: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0: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竹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4: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3: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5: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3: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南星报道。
6: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7: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6: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严厉谴责，不应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或贩售，也吁请司法单位严惩，若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8: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9: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 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

0: 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施聪良表示，违法跨境待遇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警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获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1批。
4: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依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依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座椅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3: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潘姓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
6: 有火力打呢，你们还是喝很多，你现在就是涉嫌公共危险了。
5: 那一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1到9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7: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8: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7: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3，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

0: 湖区画社，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

0: 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曹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 Jason 报道。
3: 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这次扎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施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4: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施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3: 扎杜利致辞时表示，施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转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两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6: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5: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沃郡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建115年6月以贪污等罪起诉，囚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经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

0: 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线时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漏夜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预令5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战制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制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3: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之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变质是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徐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徐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毁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2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5: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3月间查获许嫌到案，再于9月上旬查获共犯黄嫌。
4: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模拟枪1支、改造枪管1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1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1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查会制报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都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年近70岁的黄姓男子，长期在自家住宅后方的工厂贩售一二级毒品，谋取暴利。海巡署高雄查缉队获报执行查缉，逮捕涉案的3名犯嫌，查扣毒品市值超过10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会同高雄市、新北市政府及彰化县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持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7: 在历经3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

0: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1: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2: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60%。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污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6.7分，去年则是6.1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4: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啦，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3: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首度加入热气球体验，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体验。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以梦想升空、西螺升级为主题，今年的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安排热气球体验，让民众从空中欣赏西螺大桥及浊水溪沿岸景色。活动第一天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第二天有镇长杯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螺镇长廖秋平说，
6: 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的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5: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螺大桥园游会、 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螺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螺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行，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2面铜牌。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道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3.7公里中和一前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

0: 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3: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3: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苦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9月22号，好多二，对不对？欢迎您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身边有朋友现在在日本的名古屋在追逐棒球比赛耶。亚运有，我还蛮爱看，像是体操，有啊，我也看了，我追逐很久的孙家红他的太极拳、太极剑，哇，真的超好看的。这也是对于太极拳让我改观很重要的一位选手。所以真的拜托不要认为太极拳绝对是老年人在做的运动，真的很多动作如果没有从年轻一点开始做的话，你绝对做不来的。有机会的话，真的网络上你可以看看孙家红，家是家庭的家，红则是门，然后宏大的红变成门，上面变成门然后盖起来，这样就对了。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动作超好看的，该柔的柔，该有点劲道的地方刚刚好。终归太极拳它就是一种武术。当然今天早上很热血的就是棒球啊，可惜今天早上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没有机会好好

看，否则今天应该很多朋友如果早上看的话，应该感觉很热血吧。今天早上从11点钟开始，中华队对上泰国，哇，太过瘾了！整个比赛的结果，哦，我们以15-0提早来终结了这一场的赛事，15-0，哎，就是那种得分没有再停的。一棒一棒一直打出去。好，晚上时间可以的话，赶快再把这一场15-0提前结束的比赛把它看起来。错过今天的话，明天傍晚的5:30预赛的最后一场要对上香港。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带起把我弹。

0: 降临。
1: 呀、yeah, 看来葛仲山也是大谷翔平的粉丝，直接把他写到歌曲里头。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好手们目前也还在日本亚运的这个比赛的各个不同的场域当中，还在努力当中，我们精神给他们好好的支持，然后一直等待着他们的好成绩出现吧。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留意一下159的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0: 很快，这个礼拜五就要中秋节了，你们家打算要烤肉吗？礼拜五这种时间还蛮尴尬的，对我而言啦，因为下班的时间可能已经来不及来准备烤肉了哈，除非就是看别人家有在烤，然后去凑凑热闹，这样轻松愉快，人去就好。吃完烤完然后挥挥衣袖就可以走了哈，这也是一个更方便的方法。而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在花莲有很多场的活动，包括在花莲的东大门广场有音乐会演唱会，这次的活动叫做花莲乐见原声演唱会，原指的就是原住民的原，所以里头原呢也有很多种音，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分，然而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哦。这次乐见原声演唱会就在花莲的东大门，礼拜六礼拜天两天都从7点钟就开始，会到9点半，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你随时可以来到东大门吃吃喝喝，然后跟着音乐一起来动一动，或者是拉开你的嗓门好好跟着唱一唱咯。礼拜六有谁？有范逸臣，有小男孩乐团，还有他苏永康。
1: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这个周末在东大门广场的这个演唱会，正是由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所主办。另外，中间还包括了会有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的表演，另外还包括悠悠家族、沈文成，还有阿宝，以及你现在要听到的葛西瓦他的演唱。所以啊，假日这一次四天，可以想象，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假期一直到礼拜一哦，这三天应该都会有可能大家可以团聚一下。如果自己不想烤肉的话，来到东大门，东西买一买，来到这个演唱会，来好好的坐下来，不用自己弄得满头满烟准备半天，直接在这边买现成，应该也是 OK 的。

呀、yeah, 很热闹的一首歌。格西瓦其实他自己原本在 Boxing 乐团里头，而且他自己也能够创作演唱的部分，当然所能够演唱的风格更多。那尤其这几年你可以听到他更多的比较摇滚的曲子。

梁静茹的歌曲，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1.5次的放行，现在后面剩下2次喽，下一次在3点钟，最后一次在傍晚的5点到6点，把握时间。每个半点，尽管有重点新闻联播，听歌的同时，我们一起来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重要新闻喽。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前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进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事，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甲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罗七凯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新罗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舞动西罗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5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罗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结合，西罗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罗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正元说，
5: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静思的活动，那今天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罗七坎看看我们西罗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罗敬献七坎。
4: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罗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7: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6: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哇，我今天在猛擦护手霜。平常我没有擦的那么勤快，但是今天到现在，我大概包括中午吃完饭之后进来开始节目进行前，我就赶快先擦了一次。因为昨天真的下班之前，光是看到办公室外面的矮绿篱上头爬了一个区块的小花曼泽兰，真的受不了，因为这小花曼泽兰好可怕，它真的已经把我们前面的绿篱植物树懒有一个区块，我就想说奇怪，昨天停车的时候怎么本来是很完整的一排的绿篱植物，怎么有一个区块凹了一个洞，怎么空缺了，有大概两棵的树懒就这样干枯掉了。因为我平常比较少停那个位置，昨天就认真的特别傍晚的时候走过去看一下，哎呀，赫然发现原来就是讨厌的小花曼泽兰把这样的植物给绞死了。为什么用这样的名称呢？确实其实小花曼泽兰真的很可怕，它是杀手级的植物，虽然它的样子看起来包括叶子啦花的部分其实都还算，也就是刚开始少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看起来无害，但是小花曼泽兰光是它一平方公尺的范围之内，只要来一阵风，你知道它种子多惊人吗？大概有超过10万颗的种子就会随风散播，所以它的整个植株啊，生长的速度很快的，而且它还能够无性繁殖。我昨天只是看到我们前面的绿篱植物大概只有到我腰这么高的树篮，本来种了很完整的一整排，绿油油的很漂亮，结果当我发现之所以会有两颗就这样枯死了，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小花曼泽兰整个把那两颗还有周边的植物都把它覆盖起来了。哇，看到好难过哦！赶快，根本就不想说还要再去找手套啦什么的，直接就开始徒手就已经开始在清除小花曼泽兰，就希望旁边的几棵这个绿篱植物能够在我清除之下能够活下来。所以啊，你知道那种清除植物的时候，而且因为它是那种藤蔓型的，一拉一扯，然后有的它藤蔓已经算是比较粗了，怎么办？好，然后我再赶快再找一个树枝，然后就用锯的，把它的藤蔓把它割断，然后能够拉扯的就把它拉扯，希望能够把周边另外已经被缠了一半的绿篱树篮能够留得下来，所以边扯还被蚊子咬，因为本来不是为了要去处理

食物的，而只是傍晚想说要下班了，出来看看天气，就没想到一发现这种景象真的不能自拔。像我们这种对植物还算蛮喜欢的，虽然

旱泽兰，但是当植物一旦被它缠上了，不管是像我这次所看到的绿篱植物还算比较好清，因为高度不高嘛，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大树，高到两层楼三层楼的大树都一样，一旦只要让它爬上去之后，哇，那真的叫做凶多吉少。它会把整棵植物透过它的叶子啦，整个把它覆盖起来，以至于这棵植物就完全没有办法晒到太阳，没有办法跟阳光接触，所以它就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接下来它的命运就是它会凋萎死亡。所以大家的形容就是它好像被它的藤蔓跟它的整棵植物给包覆而勒毙了，所以它算是很多植物的杀手啊，甚至它的藤蔓光是沿着树干大树也没关系，它就一路往上攀爬，爬到上头之后，哇，长得很快啊，它甚至可以一天就可以生长了20公分，这么长20公分，我们用手比一下一天一颗，你看就可以20。所以也难怪现在这个保育单位要透过收购的方式，希望大家一起来拔除这种很会攀爬的小花曼泽兰。是，现在也有保育单位开始把它，因为既然收了这么多怎么办，各个县市都有把这种植物界的杀手来做收购的方式，有林务单位已经把它拿来做成沐浴乳，做成一些清洁用品。家里如果有院子，或者是周边，当你有看到这种小花曼泽兰，能力许可，就来一起来清除吧。有，我今天已经准备手套了。昨天做到下班都还舍不得走，而且手脚被蚊子都被叮咬了。今天决定继续努力，换上长袖长裤，加上剪刀，好好来处理一下。

萧敬腾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好想对你说》，这曾经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就叫做《杀手欧阳盆栽》。这种电影名称很特别，对不对？然而因为我看过原著，那这个原著呢，其实这个片名就叫做《杀手》，然后欧阳盆栽，这是九把刀的一部原著的作品，他自己把它改编成了电影。这也是你刚刚听到的萧敬腾他第一部演男主角的电影，而且那个时候这样已经超过10年了，那时候他还在香港的电影金像奖里头获得到了最佳新人奖。当然九把刀的电影很多地方都很特别啊，不管是角色的设定或题材，那萧敬腾在里面他的角色名称就叫做欧阳盆栽，那他是一个很喜欢种盆栽但是生性很善良的杀手。杀手还要天性善良吗？因为他是一个会去出手去拯救一些东西的人，但是他角色虽然是杀手，但是他对于自己进行杀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些自己的大原则。这首歌曲就叫做《好想对你说》，就是这部电影里头的主题曲。那如果讲到九把刀的电影，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他的电影的哪一部呢？也许有的人很喜欢的是如果可以，这部电影。今天为大家选的这个版本，来听一下维里安所演唱日文版。

0: 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当然他的这首歌有中文版，而且、哎、你看唱起了日文版，听说这个对于他的日文发音的标准度啊，也是获得很高的评价。好，如果可以，这部电影同样获得到的回响也蛮大的。 OK， 在待会两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而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而中横从太鲁阁这里一天五次的管制放行，进去之后有几处的施工，有七处的工区，包括了宁安桥、西畔、追路、九曲洞、慈木桥这么多地方，然后再进去还有霍然亭、华路西桥，还有官员到天祥也是有施工区块的，另外就是大雨顶路段跟官员这里也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因此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现在你就要掌握一下时间咯，配合管制放行，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钟。

0: 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掉在冈山出口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336.6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没有看见。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09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接下来我们的聪明消费多一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检察长林永健林教授。Hello 喽，教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教授今天和大家来谈到的也是在我们这次的刊物里头，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很重要的，就是前一阵子大家这个闻油色变啊，一听到这种油，现在真的要买油啊都会很谨慎，都还要看很多，都还想去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前一阵子的黑名单。因为前一阵子出了状况的油品包括了像是有一些的沙拉油，甚至也有一些苦茶油也入榜了，甚至后来还有黑麻油。哇，这个扁平比的部分真的让人很困扰。那教授就来和大家谈，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份也有通过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但是对于这样子的食品安全的漏洞确实令人担忧。教授是否和大家谈一下这一次的油品的事件，让大家对食品安全掀起了怎么样的重视跟风波？是，
1: 好的。实际上这个食用油啊，之前我们在2013年

0: 2014年就是收水油啊，然后到今天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谈的话，就是这个本田比啊，大豆油应该是大有进步了，因为以前黑心油跟收水油是不能给人吃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话是它的制程管控不好，所以我们必须先说一下，就是说政府在108年的这个公布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化，从以前的食品卫生管理化进步到安全卫生管理化，是有一些啊功效显现出来，这些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清楚。
1: 嗯哼，好，所以当然不管是原本的那种所谓的以前的那个黑心油啊，那个真的太恶心太可怕了，而这一次的状况当然大家就会追溯说到底这个过程里面出了哪些问题，那整个事件到现在当然也陆续的有在检讨哦。相对的对于食安问题，因为几乎在我们大家生活的料理里头，使用油品的频率是很高的，所以就像刚刚教授谈到的说，从以前到现在，一旦有食安大问题的时候，像这一次里面有哪些的风险跟漏洞是好像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疏忽的，而现在在法规上有没有哪些，还有检验上有没有哪些部分有在跟进，让大家可以多一点放心的地方呢？是
0: 有的啊，就是说我们从这一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很快就是找到哪一家公司，但是找到哪一家公司之后才去发现哇它怎么影响这么大？因为这一次啊，应该是吃到的人，因为这是一家大公司，
1: 是、
0: 啊，只是一家大公司，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针对这一次的话，我们不是出了问题找得到谁的以前的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啊，预防，然后在还没有出问题之前，就先有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可以不让它上架。我觉得这一次是我们要做的事，要做这一件事。所以消基会最近在谈的这一个一个新的一个风险检验的话，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好，请大家一起参考，不请的参考。
1: 呀、yeah.。好，这所谓的风险检验呢、啊，那这一部分在这次我们消基会有特别谈到。那既然这里面包括了有，你看看到底风险检验的部分，大家要从哪些部分可以多知道一些，而它的主要帮大家把关的是哪一部分呢？是，
0: 好，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就是说风险检验对我们现在做的还不错的法规检验有什么不一样？法规检验最主要的话，就是要确保这一个产品的食用安全，所以它就是要找出来在法规里面有规定的不得含有的有毒或有害人体健康之物质或衣物，是要这样。那风险检验的话，顾名思义，就是要找一个未知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它还没有上市之前，还没有被大量流用之前，那我们就可能先有所知啊。那它有点像是一个市场的哨兵的一个角色，所以能够去接受这个风险的信息和原则啊。那当然这个的话跟目前法规检验就是直接认定违规事实，那风险检验只是在告诉大家说，这个可能有风险，那可能你要买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再多想想。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区别。
1: 是，好，那风险检验它的一个过程，还有有些是否也是进到实验室做一个比较细部高标准的一个检验方式，当然这部分的部分就是主要是以民间跟官方各自的角色在哪里呢？
0: 好，民间跟官方的各个角

0: 的话，我们提出来就是一个双轨的食品检验。
1: 双轨是。
0: 那一个当然就是从前到现在都政府在执行的就是华规检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整天比食用油事件我们提出来的风险检验。那这个风险检验这个制度啊，我们因为是最终还是会牵扯到这一个法规，所以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协力，政府主导民间协力。因为风险检验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疫情的机制，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可能是有哪些高风险产品，那可能政府可能要提供一些，当然可以再做边境预测、市场监测这方面去进行。那至于说这一个要怎么样去做检验，因为还没有法规检验，就不会有国家的这个标准方法，所以学术单位可以帮忙去研究这个检验方法。那另外也是可以去帮忙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新型的，也就是说可能会变成以后政府要列管的一些物质。那这一个的话，甚至是说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我们的媒体报道说，国外有吃到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等等等。那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看到红色三号色素吧？
1: 是，
0: 那个是一个食用色素，那在台湾还算是合格，但是美国他们已经只要限用，那这个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以前他们也是 OK 的，那现在也是要不 OK， 也就是话也是有风险，那么就要变成一个法规，类似这样子。
1: 是，等于提早先去，在还没有爆发说，它的食品安全是有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把问题给揪出来，对不对？
0: 对。那最重要一点的话，也就是让消费者有吃的权利了。
1: 是，
0: 就是说，国际间已经是这样子在列管，然后也有一些学术研究的报告也是这样子。那政府这边有政府的考量之类等等，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1: Yeah, 好，这对于消费者朋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食品的安全。好，最后教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有关于食品安全现在的法规，还有消费者朋友自己应该要注意的事呢？是，
0: 我觉得消费者朋友还是一样，就是买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个标示，这个我们以前一直都
1: 对一直强调的，要看标示。是，
0: 对。那第二个的话，可能现在要讲说可能是要多看点报纸或者要听点电台
1: 对
0: 我必须要这么讲，因为这次
1: 是就多掌握资讯的变化就对了。
0: 对对对，而且是在电台这边资讯是会很快，是会很快。比如说刚大概又讲到，就是说就本田比大豆沙拉油这个新闻闹得很大，后来又发现苦茶油，然后最近又有黑马油，也都被检出这个本田比，那这两个都是台湾在地的，而且也是一般价钱也不便宜的，但是它的原因也都是一样，我们反过头来看，就是它在制程那一边，就是温度有点超高了，控制不好，
1: 是，
0: 所以有这一些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在地的业者来说也是不错，就是说他以后他知道，就是说这些。大部分都是小批生产，也去要去注重它在生产过程的这个温度的控制。
1: OK， 好，真的就像我们今天电话线那头的我们的林教授所特别提到的，我们消费者朋友自己就要随时关注一些，因为一旦有些是食安问题一爆发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消基会或者是相关单位就会把名单列出来，这时候你一定要适时的掌握得到，而且要多多学会看懂后面的标示的部分。 OK， 今天非常谢谢电话线那头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林教授，谢谢林教授，谢谢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你今天有喝饮料吗？你选择的是怎么样的选单呢？这首歌曲就叫做《半糖去冰》。2点25分，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23线7K 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
1: 一个我。

爱唱歌的朋友，搁忍耐两天一下哈，礼拜四晚上你就可以尽情唱啦。礼拜五开始放假，四天的连续假期。

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走速花的朋友，159.4大清水明隧道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您稍等片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十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

0: 9:20左右，这名曾姓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储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曾姓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10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1: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10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裁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0: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4: 这个外劳，阿姨看好伊的。
5: 那他是？他是谁？
4: 李炳的外劳。
5: 哦，李炳。哦。
4: 嘿，阿姨看。
5: 啊，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4: 这家门哦，伊有卡，伊讲伊无法度等来
5: 上去。
3: 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6: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透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
7: 迎接9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4下午4点起，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5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1下午4点开始则出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8: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并配合现场执勤员警与移交人员指挥循序行进，
7: 也提醒驾驶人不要疲劳跟酒后上路，行车务必保持专注，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跟顺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一道烟花空中来捧起，泡啊声也吹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是陈长君，甲朋友去餐厅食饭，若是有啉烧酒，千万唔通开车，会使坐客轮车，嘛会使请代驾服务，互你平安回去厝诶。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健康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从从容容，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节目我们从一点钟开始，两点多的单元。这个礼拜连续假，你有没有像我们家一样，哎，会有家人回来过节？对你而言，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招待呢？家人也要招待吗？哎，会耶。可能我自己的成长经验，以前因为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台北读书工作，然后每次回来之前呢，我妈妈都会特别打点好事情，比如说帮我把房间整个都整理过然后呢，甚至回来之前就会说，哎，有特别想吃什么她做的菜吗？或者回来她也会，哎，带我们上个小馆子小餐厅。你知道，其实以前外食的机会是没有现在这么的频繁。现在的考量真的蛮多啦，一方面人少，所以啊，像我现在就是啊，会家人回来的时候，一定至少就会保留有这么几餐，尽量在家里吃，不会太多，因为个人我的厨艺有限，我大概也不想让自己太忙，因为虽然大家看起来是四天假，但是放心，礼拜五、礼拜一同一个时间我都一样在节目当中，所以我一样就是只有周休二日为主哈。好，但是呢以后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哎，最近自己有没有什么菜觉得做的还蛮有信心，还蛮满意的，就会想说就会把它列入这个放假期间家人聚餐的菜肴，而且做过的你会比较有把握，而且速度比较快，不用从头到尾。那有的事先先准备的同样也是可以先做的。当然现在包括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在外县市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料理，都非常多元。而家里的家常菜，这有时候啊，联系的则是跟家人之间的情感，还有轻轻松松就坐在家里，然后慢慢吃，慢慢聊，吃完之后看是吃甜点啦，或者呢，喝咖啡啦，喝茶。会耶，我们家如果像这样小小的很简单的家庭的聚会，可能从吃午餐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再加上有中秋节啊，对不对？所以吃柚子这一趴，吃月饼，吃甜点这一趴，绝对也是餐后延续下来的。这两天我想要提早先把豆干肉丝，先把它找出一个最好最适合我自己家人口味的一个配方，因为正好看到，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媒体办的所谓的什么几百盘这样的一个料理的评比，而且主要都是做一些比较小吃型的，有的当然就是饭店级的，但是食物的部分有的则是会选择一些有点像是家常菜的部分。像在台北有一家的这个小吃餐厅，他们的这一道豆干肉丝已经连

续六年都在这样的一个家常菜的美食评比里头，连续六年都获得很好的肯定。这种豆干肉丝也许在你们家里面也蛮常出现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

换菜单，主厨们也不断的去找一些新的食材，甚至一些新的技法，而且要不断的发挥创意来回应当下大家追逐的食材的新鲜感，料理的创意感。当然这部分是好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一些传统的味道，最基本的家常菜，它同样可以让你觉得很安全感，就是这道菜你一看你就知道啊，这透懂了哈，这个吃起来绝对下饭，而且绝对好吃。最近看到的这一家连续可以6年拿到美食评比，这一道的豆干肉丝，它主要的关键，其实厨师说，主厨说，这道菜啊，真的没有太多秘密，因为它的食材超简单。OK， 就是豆干，调味料就是酱油、糖，然后主要的食材当然就是豆干跟肉丝，就是这样嘛，主要食材就这两种，然后其他就是肉丝，你怎么样去腌？一般可能家里比较常的就是像我自己，一定也就是酱油啦、米酒啦、胡椒粉啦，然后一点点少许的油。我自己比较不一定一定会抓很多太白粉哦，有时候我觉得肉质好、腌料好的话，太白粉我就会使用一点点而已。再来就是像是调味料的部分，这个调味料的配比的部分，这个就很微妙咯，不见得每一个人会，就是每个家庭里面喜欢的口感也许就不太一样。那 在这一道豆干肉丝这家得奖的餐厅，其实他们也讲了，他说本来就这道菜食材大家都一样哦，我们也没有加什么独门的秘方食材在里头，主要差别的则是他们甚至做到跟豆干店直接做合作，依照餐厅的需求特别来制作豆干，然后他们在切的时候，他会把刀工上在豆干上他会切的比较细一点点，而糖跟酱油的比例这则是他们很讲究的，而整个过程里面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火候跟速度。那主厨之后特别透露出，豆干丝一般啦，要煮这一道豆干猪肉丝，不外就是热锅下了油之后，接下来豆干丝就要下去煸炒一下，这个煸炒的部分呢，基本上尽量用大火快炒，而且要不断的翻动。主厨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家的火候很适合你切的豆干丝的粗细跟它的材料的话呢，也许你可以考虑只要用1分钟多一点点，它所谓的72秒的翻炒，让调味料迅速的入味，然后呢让这个豆干停留在那个有点咸有点甜而有点豆干香的恰到好处，这彼此三者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这就是最大的关键。好，这就是豆干的部分了。当然豆干煸香，把它煸香这个部分很大的关键。再来就是肉啦，肉丝，当然煸香的豆干就先放起来一般，然后再来就是炒肉丝，记得肉丝不要炒得太老，因为基本上都已经先抓腌过了嘛，有点爆香，最好呢炒个8分熟左右就好了，炒到8分熟再把刚刚炒过的豆干丝把它回到锅子里面来，接下来调味料的部分，酱油啊、糖啊这些拿来翻炒过之后，让豆干吸附酱汁，就这样一切搞定了。切记哦，不要炒太久，别把肉给炒到硬啊。如何？这也是你很拿手的菜吗？有时候家常菜有它独特的
家人的味道，或者母亲的爱，或者是爸爸特别会做某一道菜的

的话，当这道菜一上锅，嗯，一看就知道谁的手法。也许这也会是家人很重要的话题，或者是回味的点，在家里的餐桌创造一些共同的连结吧。

2点56分，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待会3点即将要放行喽，掌握一下时间。只要过了太鲁阁天祥的这个管制的点之后，后面就好走多了，顶多就是官员116，还有大余岭的112，这里有施工管制，原则上是每个整点放行一次。

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铁条吊在中线车道，南宜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宜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

0: 经林敏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1: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牌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牌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电影里头的主题曲啊，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3点14分音符下午茶》，最近在国外巡回演唱的是他们成军的十年好乐团。其实他们的歌啊，我算是从第一章开始就稍微有在听，这首歌曲算是印象比较深刻，大概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这首歌就叫做《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

这首歌曲就是最近才刚在马来西亚开唱的好乐团他们所演唱。他们的团名为什么叫做好乐团？好不好的好，很好的好。那因为这个乐团就两个人，成员一男一女，主唱许琼文跟吉他手张子庆，他们两个从2015年就成军了。所以这样你看算起来正好整整10年的时间，正是因为成员就是一男一女，所以就是把女跟子两个合起来就叫做好乐团。而这次到了马来西亚开唱，也让很多歌迷们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

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超过30年没有重新聚会了，而为了高明俊的演唱会，所以很久没有露脸的陈爱梅又出现了。高明俊要开演唱会，其实他个人的作品虽然也许在你的脑海当中立刻能够浮现的并没有太多，但是在他那个极盛时期的时候，从1988年年轻的喝彩，到后来谁说我不在乎，还有今夜让我梦中有你，然后再来我印象蛮深刻的还有那个话说从头这个单这个专辑，而后接下来又有两张专辑，但是到了后来大概都只有在网络当中有发表了零星的几首歌曲。然而这一次他竟然，我虽然开演唱会的场地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小巨蛋级的，但是至少也是找一个这个流行音乐的演唱厅跟歌迷朋友们大家来聚聚。听到他带了一点沙哑的声音。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招。有如纯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3: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负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2: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待遇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妥。

0: 土地或仲介买卖的规定，有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仲介行为。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3: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网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4: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视化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5: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4: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景广，掌握即时路况。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1: 欢迎收听景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你到底9月22号，你有没有来参加交通安全月的机车的抽奖活动？这项活动分为两波的抽奖，如果你自己拥有机车驾照，而且名下登记有机车的话，赶快来参加。当然第一波的登记哦，已经到9月15号告一个段落，第一波9月15号以前登记的话，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错过的话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有第二波，在九月底之前赶快上网来登记的话，你还有机会参加第二次的抽奖。第二次抽�奖就在11月30号，奖品很多，很好耶。当然第一波的部分会在10月30号来做抽奖，第一波的东西就也包括机车，而且不止一辆哦，另外还包括手机、智慧手表、全罩式安全。

全貌等等很多东西，而等到第二波的时候没问题，机车更多辆，包括我看有 250cc 的机车，甚至还有大型重型机车，这个价值一台像是一讲的话，这一台摩托车价值27万哦，二奖价值也都是十几万，这种十几万的摩托车，这样讲好了，十万以上的摩托车就有6台，另外呢还包括还有好多台的摩托车以及智慧手机等等，反正第二次的抽奖也都是 OK 的，所以朋友们，名下有机车自己有驾照的朋友，赶快报名登记起来。

今年九月的交通安全月特别着重在机车安全的部分，你知道吗？去年的违规事件哇，非常之多啊，114年的违规件数达到了3万多件哦，所以也提醒大家机车的安全的部分，我们自己机车骑士自己要多注意。哦，要持续性的留意周边所有的变化，当然也还蛮强调大家要做好这种定期检查，让你车子的安全状态能够维持在最好，其他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习惯跟你自己对于驾驶安全的一个重视程度。当然包括我们骑机车的朋友啊，到任何路

口的部分，安全路权的部分，我们自己也要多注意。像花莲今天也有一起的事故，在吉安地区有发生这种机车在路口没有留意到这种救难的车子经过。

今天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算是不错的，台九线就是大清水 U9.4 这边六点钟之前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小心 来到这里有遇到管制就稍等一下就 OK 了。而深夜的部分这几天还是有，从12点半开始花莲端是崇德到和仁这一段165到154，深夜的12点半到1点半中一个小时的时间，这里有马滩西桥大型的钢梁有一些运输的必要性，所以会有很短暂时间的管制措施，也请用户朋友们遇到管制

这的话，大家多一点耐心，也方便一下公路单位的工程的需要。而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被海洋掏刷掉的部分，目前还在做修复啊。北上完全不能过，采取南下规划的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的措施，车道缩减，流畅度完全不变，小心行车就可以了。

这首歌这是吴启贤所演唱的《叫阮的名》。3:58，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接近尾声，我是妍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袋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今天是礼拜二。那同时呢，今天是一个国际性的日子，那也就是全国性的环保运动哦，也应该说是全球性的环保运动，叫做世界无车日。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鼓励哦。那如果平常你都是自己开车，用自己的自用车，或者呢你是骑机车呢，或者呢你就是没有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那当然呢就是希望你今天让你的爱车休假一天，给你的爱车呢放假一天。

今天9月22号全球性的环保活动呢，世界无车日，那当然呢，就是希望呢能够促使大家能够就是不要太过度的依赖这个汽车，那同时呢也推动这个环境的保护。那这个无车日呢最早是源自于欧洲，那也就是1990年代呢，欧洲许多城市因为机车突然暴增了，面临到呢严重的空气污染还有居民健康恶化的问题啊。那所以呢也就在1998年9月22号这一天呢，在法国的土地上呢规划了，还有呢环境部门在全国发起了在城里呢我不开车我不开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那同时呢在法国这里呢获得各大城市居民的热烈的响应。那随后呢也就是欧盟这些委员会呢

也正式的就将这个9月22号呢定为无车日，那同时呢也逐步的就是推广到全球，成为呢许多国际大城市呢每年作为推广这个低碳还有呢绿色运输的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9月22号。这像你的家人呢住在新北，所以呢就是在新北呢今天有大众运输呢是免费搭乘的哦，那还有呢搭车的话还有抽奖活动，那在我们花莲呢其实早就推广这种类似呢低碳旅游了，而且呢用自行车慢活的方式，那当然呢今年的秋天也有非常多延伸的绿色的交通还有相关的活动可以参与哦。其实呢像你来到花莲之后那由于呢下班的时间比较晚，那公车不等我其实呢我们的公车的驾驶真的很辛苦一早呢而且呢这个路途还相当遥远那所以呢我们的收班是比较早的，那当然呢像你就要借用呢不是借用而是呢我就必须依赖脚踏车来补充我的交通运输了哈。好，能搭公车呢当然就搭公车，那个公车呢我就搭，那如果呢这个公车时间有点紧的话呢我就搭不是搭我就骑我就骑脚踏车去追公车哦。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一次我来花莲之后呢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日久呢那也就习惯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接着来跟着余程去呢看看他的脚踏车要骑到哪里去。

现在时间呢是4:14，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从台九线进来呢，也就是在指标120.7公里哦，那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将会实施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了。好，台九线呢还要注意的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由于这项隧道的施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管制的时间里头呢，每一次大概都是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好，继续呢来看到的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呢花莲大桥这里请您注意的，也就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海洋公园呢目前在大坑那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呢，全天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也就是靠海这一侧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也注意现场的引导。继续南下呢来到了指标也就是台23线的部分，在东富公路指标是7公里的地方，台30线呢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都是在早上的8点过后呢一直要到傍晚的5点，每整点呢放行10分钟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配合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

再来呢，就是要来关心台八线的部分咯。台八线呢，在官员路段，官员路段哦，那也就是在指标呢112.6公里的地方，那早上的6:30到晚上的6:30呢，那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当然呢，待会4:30以后哦，车辆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的时间。那当然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最后的放行时间是晚上的5点到6点。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那相宜在此呢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今天呢，9月22号啊、哦，那昨天呢，9月21，那当然呢，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紧张的状况哦。那因为呢，有全国的防灾日的这样的一个演习啊、哦，那当然呢，在今天来说的话，全国那也延伸到呢全世界，今天是同步的呢进行了无车日哦。那无车日怎么办呢？那当然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呢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那如果说想要在花莲安排一天不开车无车日的微旅行的话呢，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哦。而且呢，哎，这个品质还相当好的，只要呢你带着T-Pass， 嘿，真的，我告诉你，真的良心的建议哈，用 T-Pass 呢，每个月399就可以北到和平，南到富里，那甚至呢，你还可以找得到车子的话，不是说找得到车子，这个时间安排的好的话呢，还可以从这个进浦呢直直走，还可以到成功，然后呢，在南下来到台东转运站啊、哦，那所以呢，沿路上还可以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呢实践绿色生活。那所以呢，在我们花莲，如果要我们实践无车日的微旅行呢，哈，也是呢非常完美的。那也就是呢，可以让我们的驾驶朋友，让你的爱车呢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微的休息一天哈、哦。那爱车不会罢工，但是呢要给他点福利吧，一年呢给他放个一天假，呵呵，这个是国定假日哦，嘿，这个算是国定假日哦。那当然呢，最希望的就是让您呢可以享受零碳的这种慢活的假期。那所以呢，海风单车、低碳的巴士，那都是呢我们在花莲微旅行非常好的提案。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的，减碳，那当然呢，也就是尤其今天又是全国无车日啊，那相宜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两条，就在呢，应该可能或许就在你们家附近的自行车道啊，那这样的一个路线，还有呢骑乘的方向。

其实呢，为了让全家人都可以轻松的来吹海风，不受呢骑机车的干扰哦，那也就是推荐呢到这个鲤鱼潭的自行车道哦。那同时呢，也可以将海岸线缩短为，也就是南北滨啊、这个微型的这个机车哦。那当然呢，也是非常的老少咸宜的。老农台西，台饮西子，台嘎穷哈来，又回到了我们那句客家话啊，老少咸宜，大家一起来，台嘎穷哈来。其实呢，明天礼拜三啊，又是相宜的这个日光会了。那就在花莲港区，花莲港区哦、离市区也很近。那其实呢，也就是在太平洋公园这一带哦、那沿着呢两潭自行车道，那完完全全呢都是平坦的海岸公园的专用道哦、那不管是我们的长辈的散步，或者是小朋友的骑乘这个童车，或者是推婴儿车呢，也都是非常的安全的路线哦。那尤其呢，从南滨公园，也就是太平洋公园，然后来到北滨公园，经过这个曙光桥，那前后呢大概也不到两公里，不到两公里哦。而且呢，有大片的绿地和前花莲呢最厉害的儿童共融的游戏场。那以现在来说，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嘟嘟好，就是刚刚好。

好，经过曙光桥这一段呢，那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充满了木头的香气哦，还有呢这个属于旧铁道的木栈桥，那也可以呢两边哦欣赏。

一日的这个临港线的历史风情，那眺望呢我们的花莲港，那这一段呢也是我们可以欣赏日出很好的一个路线。那当然呢日出要等到明天，但是今天晚上现在尤其现在这傍晚时段呢来这里吹吹风是非常棒的选择哟。好，那当然呢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那也希望呢带给今天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思考。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28了，接下来那阿公的卡达车又要出来了，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够卡碎里的小心一点哦。好，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3: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只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个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2: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3年

0: 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2: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3: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2: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两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麟局长说，
5: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两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4: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行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5: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6: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生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点记得有神秘一百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嘅钱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到神秘新冠度嘅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就在九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在9.4公里的地方，有湘涵和排水跟路面的改善施工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就是在观音路段，指标在44公里，还有呢也就是和平隧道这一带啊，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注意前方的车行状况。这是呢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

0: 老婆，我电话还没响，珊珊，你怎么就接起来了？
1: 我知道，这个时间一定是你们打回来的啊！
0: 不行啦，我和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会被诈骗集团骗了。
1: 不会，我没有这么傻啦。
0: 那我来考考你，走的或走不的？
1: 哦，走的啦。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下载投资理财 APP 吗？
1: 当然走的咯。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去银行操作 ATM 吗？
1: 呀，没走的。
0: 如果接到不认识的电话要怎么办呢？
1: 哦，我会我会，一听二挂三查证。
0: 那反诈骗电话走的打几号啊？
1: 打165就好嘞。
0: 哇，我的阿婆100分，好聪明哦，懂腔懂腔。
2: 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及独居老人，提高警觉，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达到全民识诈及阻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全民打诈，台尬熊哈来。天下的沙菲亚，便宜的情豆，听错的红线，莫不应便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的，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6了。现在呢，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那个客家乡亲，大家好。今不因那个防疫来冲狗，那不管呢，您现在是在开车，或者呢是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哦，都让我们一起打开车窗，放松心情，来感受呢客家语言和文化的温暖。好，这首呢。阿爸讲开了，阿妹讲吸烟。好，不管呢，您是哦海陆腔还是四线腔呢，都可以一起欢喜来唱歌。

就是讲海陆枪哦。那来到呢苗栗的话呢，就是四线枪了。那湘宜呢，刚好跟伟如哎电斗哈、哦，电斗就是颠倒。好，我们家呢是阿爸恭喜宴，阿梅嘿、不是，我应该要这样转个调哈、哦。好，我应该说呢阿爸恭喜宴，阿梅恭喜六，就是给他倒过来。我妈妈是新竹的客家，我妈妈是新竹的客家人，古时候去讲海陆腔。那我爸爸呢？我爸爸呢是苗栗的客家人，所以呢，爸爸讲的是西烟腔，嘿，所以呢，爸爸就叫西烟吼。好，那当然呢，我爸爸不吸烟，但是他讲的话呢，就是西烟腔。好，所以呢，西烟跟西烟呢。同音哦，所以爸爸爱吸烟，所以呢就讲吸烟穷。可是我家爸爸不吸烟，他也说吸烟穷哈。好，那所以呢，湘宜小的时候，从小呢就是一直呢都是海陆腔、四线腔，就一直在转调哈。所以呢，我们家讲的呢都很四海，就叫做吸海穷。好，那也就是意思说不标准呐、啊、哈，一下子四线，一下子海陆啊。好，那提到呢。我们客家流行音乐的创新呢，绝对不能、忘记了这一个多次呢入围到金曲奖的知名的客人客人客家人哈、哦，客家人双人组合 iColor， 也就是爱克乐啊、哦。那尤其呢，我们的主唱呢就是邱连清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戴阳老师，他们呢，他们的作曲，他们的创作都是非常的大胆的曲风哦，而且呢是翻转了大家对客语歌曲的想象。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欢喜来唱歌，欢喜来唱歌，欢喜来唱歌，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呢，跟我们的月亮有关的歌曲，你公公一二三，而且呢是既不是海陆腔，也不是这个四海腔，那是来自于台东东势的大埔腔。那我们来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

这首邱连清老师呢所做的《月光光一二三》，那既有呢传统的童谣的《月光光》哦，那前几年呢，这首歌的诞生是因为呢，在新冠肺炎的时候非常严峻的时候呢所创作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大家没有办法外出哦，而且呢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的往来。那所以呢，就在当年哦，这个中秋节呢，很多在外的游子呢是没有办法回家团圆的。那所以呢，邱连清老师哦就创作了这首歌曲。那当时时呢，就是希望呢，写下这首呢抚慰人心的温暖之作哦。那其实呢，在歌词当中只有八句话，那这八句话呢，却是相当的有感觉的哦。好，而且呢，非常的属于现在啊、也就是中秋节前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收听的。好，他是这么说的啊、唐秋风又彩意。娘来归发给情雄，上上几几暗旧无看到，很慢人今很爱梦爱转，你看世界几几无穷用，影响年轻的往来，年年夜夜看的心肝肚，秋黑清江的团圆时光。好，那这首歌呢，它就是说听秋风又吹来了，迎来了桂花的清香，深深句句暗旧莫看到。好，这句暗旧莫看到是很好用的一句话哦，就是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客家话的好久不见呢，就是暗旧莫看到。

是的，这是一首呢，在新冠疫情期间啊，那中秋节的时候呢，有些人不能团圆，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共同的欣赏一轮明月。那希望呢，在歌声当中，也希望呢，在远方的

人能够平安健康的心愿不会变，所以呢，这首歌《捏公公一二三》就是由我们的邱连青老师所带来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中秋节适逢教师节，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呢，启动了6天的连续假期的疏运措施。国道呢也实施了高承载的管制，在高铁、台铁呢加开班次，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桃园机场预估起降4063架次，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哦，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的超前部署调整警力，同时增派26名替代役男以及160名的辅助安检员协助。

0: 旅客的前导、心理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呢在安检维线上面呢能够维持全开，同时加速旅客的通关。请听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2: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1: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的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也就是25号的清晨呢，也就是将会涌现南下的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以及特定时段的大货车的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4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4: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3: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教育部所属的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将要隆重的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这样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了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请听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6: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5: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7: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森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5: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花莲门诺医院在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服务呢，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的开发了多族语的行动的应用，同时呢，也将临床常用的问诊的语句呢，转化为原住民族的语音，

0: 引导原住民的长辈能够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文德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十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2: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1: 牟勒医院指出，十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四个领域筛选上百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3: 大家听了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1: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华纸浆厂台东厂日前呢发生了户外的废纸堆置的大火，燃烧的面积呢达到20000平方公尺。经过呢台东消防局还有空勤总队跟厂方呢连日的抢救之后呢，在今天上午顺利的完成了残火的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呢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市中心路四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两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5: 大家情况下，我大家下
0: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是的，我们的电脑呢恢复正常了，哈哈。所以呢，刚刚有一则新闻到最后的时候呢，突然断电，对不对？好，这呢还好，

那主要呢是在这则新闻里头啊，提到呢，我们还是要小心火烛，小心火烛，多加的注意啊。那当然呢，所幸发生在呢，也就是台东厂哦，中华纸浆厂呢，台东厂这一起火警哦，虽然燃烧的面积蛮大的，所幸呢没有人员的伤亡，而且呢这个残火的部分呢，也在今天全部的处理完毕了。那接下来呢，就有关的单位呢要做这个就是火场的鉴定哦。那这个部分呢，相宜在此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说明。好，时间来到了5:14了，接下来呢，在回家的路上，相宜希望这首歌呢，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我们的梅艳芳呢所带来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还

0: 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1: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啊，在这个时段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街上呢难免哦车多人多的，请大家呢保持耐心，放慢车速。那当然呢，重要路口在我们的金三角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的南下的部分哦，车辆是比较多的，也请您耐心的驾驶。耐心的驾驶，那我们的机车骑士呢也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哦，那多加的礼让，大家不争道不抢快，那确保呢我们行车的安全。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平安顺畅的回到温馨的家。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礼拜二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下班时间呢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秘密花园，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3了，在外面呢忙碌的

一整天，那我相信呢，正在开车准备回家的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们哦，那不管呢，您现在看到的是在台九线哦，或者是呢就在中正路上，还是呢就在电台附近的府前路，那当然呢还有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准备呢要过花莲大桥往海岸公路哦，那南下的驾驶朋友呢，明显的车流量都增加了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方向盘，放慢心情，别着急，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湘怡呢，希望在秘密花园当中呢，也陪着您一路平安回家。是的，礼拜二呢，湘怡在秘密花园当中为大家所准备的是拈花惹草好手艺哦。不过呢，今天我们并不是要去种花，也不是要去采花，也不是去看树哦。那当然呢，今天湘怡要提醒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或者是呢，就是走在路边的朋友们哦。那当然呢，或者是在我们的海岸山脉的公路的两旁，那不妨呢把车窗摇下来哦，就在山坡地或者是在废弃的果园里头呢，你可能会注意到哦，一片一片的像绿色地毯一样呢，把这个大树哦盖得密不透风的这个爬藤的植物，那其实看起来呢好像很美丽哦，但实际上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就是呢湘怡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个生态的杀手。好，在花莲呢，这就是有名的小花曼泽兰。

其实呢，像以上次也就是分享的光复的那一棵很像喇叭花的那一棵树哦，但是呢它却是呢依托米纸，像依托米纸一样的迷魂哦。那所以呢在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但是呢今天这个野花呢是可以采的，而且呢香姨呢后康的倒修博，你采了之后呢把它收集起来还可以拿去卖，好，还有人会收购哦，而且呢是我们的公家单位会向你收购。我们花莲呢拥有全台湾最美丽的青山绿水哦，那但是呢这个小花曼泽兰在我们的寿丰，在凤林，在玉里，尤其呢靠近果园或者是在吉安的浅山的林地呢就是大量的蔓延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些原生的植物呢会让我们的农夫啊、农夫我们的农作物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林保署花莲分署跟我们的县政府每年在这个季节呢都会发起邀请呢大家一起来大作战，那也就是要号召大家呢在十月初哦，那这个开花繁殖前呢赶快我们大家一起好来呢采花，哈哈，那当然呢要把它除恶务尽哦，因为呢它会把我们的树呢包得像绿色的木乃伊，好，这个木乃伊呢全部包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它是绿色的，所以呢我们的树，我们的花，我们的花草树木呢会变成绿色的木乃伊，所以呢我们要赶快的动手来清除。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家的周边或者是在田地看到它，千万不要只是用镰刀把它割断而已，因为呢它的再生能力呢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只要留下一小节在土里头它就会借尸还魂，还会重生，那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要连根拔起。

0: 连根拔起，然后呢装进塑胶袋里面，让它腐烂哦。那今天呢，一定要超级的来告诉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花莲县政府有特别的加码，我们全县的13个乡镇市公所啊，那推出了全台最高的收购的好康的啊这样的价钱。那当然呢，就是在我们乡里头，在我们的不管是花莲市或者是乡镇里面哦，那当然呢就是拿到乡镇公所去称哦，然后呢每公斤呢就会有这个相对于呢5块钱以上或者是呢相对的这个奖励金的。所以呢我们的各乡镇公所，像花莲市公所、吉安乡公所、凤林镇公所还有玉里镇公所呢，都已经陆续的开跑接受收购了那大家呢如果假日有去爬山啦，或者是呢走路不小心踢到好，那又不是石头，走路不小心看到的话呢，就用透明塑胶袋呢顺便呢给它拔下来哦。那当然呢您也要做一些就是注意事项哦，戴个手套，戴个手套哦。那当然呢下班了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呢，你就加菜金了，那又可以回到我们的秘密花园，礼拜一呢彩虹蔬果超好配了哦。那当然呢手脚要快，手脚要快，不要让它又长出来咯。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不是全国，是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
1: 金船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宵警分局以杀人罪嫌逮捕涉案男子，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请听报道。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2: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控。
1: 案发地点位于通宵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宵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一名女子将车停在路边，隔天发现车身遭到擦撞，第三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追查，并在热心邻居协助下找到肇事车辆，依法举发。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接获林姓女子报案，发现自家自小客车左后侧遭擦撞，员警到场后向周边住户调阅监视器，在邻居协助下找到事发时的关键画面。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温柔说，
4: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与对向车辆会车时不慎擦撞邻女轿车后未停车查看直接驶离，警方循线追查后锁定72岁赖姓女驾驶，并通知到案说明。赖女表示当时确实行经该处，但未察觉有发生擦撞，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及照片，加上车辆也有擦损痕迹，才承认涉案。警方依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3: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吊扣驾照1到3个月。提醒用路人务必依规定处理事故。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近邻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

0: 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十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3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类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1: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齁，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齁，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齁，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0: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4: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5: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3: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36分了。今天呢9月22号是全球无车日啊。那无车怎么行呢？那当然这个车呢就是指你的爱车。那希望你呢可以在这一天给它放个假哦。好，这怎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全球无车日呢，就是希望能够呢重视这个低碳的这个生活啊。那不妨呢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好，那刚才呢在新闻之前我们提到了，也就是小花曼泽兰哦。小花曼泽兰呢虽然呢看起来外表是很可爱的，是很可不是很可怜的，就是很可爱，就是觉得呢还蛮好的，不过呢它却是植物的这个不是好朋友哦。而且呢它可以用它的这个藤蔓呢继续的把我们的花草树木呢把它包得密不透风哦。那甚至呢把整棵树都包得像绿色木乃伊。好，这个木乃伊呢是白色的，但是呢一旦的被我们的小花曼泽兰给缠上的话呢，就会变成了绿色的木乃伊了。那所以呢现在啊，那在10月初，也就是它会发芽会开花的这个季节前呢，那我们的乡镇公所啊，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呢你在外出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家附近呢看到他的话呢，就不要对他太客气，那也不要呢对他太怜惜，那因为呢他是绿色的恶魔。好，这个绿

色的恶魔呢，甚至呢就叫做植物界的绿癌，会让我们的好山好水里面的好花好木好得癌症哦，得绿色的癌症。

好，刚才说小花曼泽兰呢会把我们的好山好水里面的好山，哎，也就是好花好树呢，就是包的密不透风，像木乃伊一样呢，那我们的花草树木就会慢慢的窒息，会枯死啊，因为呢晒不到太阳了，那就会扼杀了我们的原生植物。那如果说是农作物的话呢，哇，那正是呢让我们的这个农夫朋友呢这个心血呢就全毁了。所以我们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还有我们的花莲县政府，那每年呢都会在这个季节会发起这个向大自然那向这个小花曼泽兰来挑战，来发起这个大作战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10月它10月开花繁殖前呢赶快的动手，好让它呢清除掉远离呢我们的好花好木，我们的好山好水。

同时呢，香姨要提醒听众朋友，你在清除这些小花曼泽兰的时候哦，不是呢把它折断就好了哦，一定要连根拔起哦，因为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哦，那也就是呢一定要就是拔起来的时候呢，用透明的塑胶袋呢顺手把它装在里头，那当然呢也就是也要有点前置作业哦，那您的手呢也要保护哦，因为呢可能会受到这个就是这个小花曼泽兰哦的这个这个毒素啊，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好，也并不是说只有小花曼泽兰这个样子哦，其实呢我们在野外的话呢，一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花草，不知道呢就是不太认识的花草呢，或者是不太确认的花草呢，最好不要轻易的去拔取哦。那如果要拔取像这个大规模的小花曼泽兰的话呢，就一定要有备而去哦。那戴个手套啊，还有呢手袖啊，做一下防护哦，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呢，当然是这个大力，怎么说大力嘞？好，那也就是我们花莲县政府会直接帮大家哦，就是来称重哦，然后呢还会加码。那当然呢，就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领到这个奖励金哦，奖励金。那同时呢，也让您的这个辛苦，让您所花费的这个时间呢得到相对的代价哦。好，说到这个藤蔓呢会把树哦把它缠得像这个绿色的木乃伊。好，那确实呢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呢也有这种呢缠来缠去哦，到底呢是树啊去缠了藤，还是藤缠了树啊？那其实呢就在我们的海岸路靠近文化局文富路啊这个转角的地方，大概呢有30棵的榕树啊。那这个榕树的树种很特别，那也就是它的气根呢一直呢就把它的主根呢给它缠起来了哈。所以呢有听众朋友吗，现在经过193线到我们的海岸路靠近文富路口，也就是文化局这里的话呢，看看那30几棵的榕树啊，真的是藤缠树啊，树缠藤啊，真的都搞不清楚了哈。好，我们来听听范成飞所带来的，还有吴佩，我们的佩雅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难免车多人多，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注意车前状况。好，刚才呢我们听的这一首歌藤缠树啊，那无非呢就是要呼应一下今天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小花曼泽兰啊，那它真的是会可以把树呢缠成了绿色的这个木乃伊，所以嘞，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这个外出的时候，或者是您方便的时候，那或者呢，那也就是呢，我们可以组个队，为我们的大自然呢除恶务尽啊、哦，好，我们呢把这个环境呢好好的，让我们的好山好水，我们的好花好木呢能够好好的生长。好，这个藤缠树这首歌呢是非常意象清楚，而且呢还应用了这个乡土语言里面的双关语啊、哦。那所以呢它其实最让直接呢我们所看到就是来自于客家山歌。好，客家山歌是这么说的哈，你山看到藤缠树，下山看到树缠藤，藤上树细缠都细，树上藤细细呀缠，那也就是缠来缠去哈。那刚才像也提到呢，在我们的海岸路，也就是县道193啊，县道193这个路段呢，靠近文富路口，也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局这个应该说十字转角这个地方啊。那刚刚好呢，大概有30几棵，我有数过，好30几棵大大小小的榕树，就是这么样的缠来缠去哈、哦，还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品种，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榕树啦哦。好，确实呢就是这样子，藤缠树，树缠藤。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是礼拜五哦，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那在苏花公路还有中横的部分呢，那也都会呢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调整哦。那苏花公路台九线呢，东澳到南澳，河仁到崇德路段呢，那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在晚上呢，也就是11点过后，将要配合马泰安溪的钢梁的运输作业哦。那其实呢。从礼拜四的晚上呢，一直到收假，也就是9月28号，这前后呢有6天的时间呢是停止管制的。但是呢，仍然要提醒听众朋友，苏花公路那这两个路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那也就是因应中秋还有连续假期的关系哦，那9月25号呢，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一直到9月28号，礼拜一哦。那在官员到天祥这个路段呢，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呢，是双向通行的。那但是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好，那尤其呢，到晚上6点半以后到就是清晨的6点半呢，是实施夜间封闭的。那同样的呢，来到天祥到太鲁阁之间，也就是台八线的指标在167.1公里到184.5公里啊。那每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的6点过后啊。那6点半以后呢，是禁止进入。同样的呢，还是要实施夜间封闭的。那至于呢，在这个连续假期6天过后呢，也就是9月29号礼拜二就可以恢复了哦，也就是五个放行的时段。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也就是中秋节，那还有呢教师节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长达6天哦。那如果有外出的准备，有旅行的这个安排的话呢，也请您要多加的做备案，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请您呢。多加的来事先的做功课哦。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点57分了。

好，那前天呢，相宜到了，也就是我们的文创园区哦，那看了两场电影，那礼拜六也看了两场，这是呢世界民族电影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影片呢相当的好，那其中呢有一部是我们的非常的熟悉的朋友蹦恰恰，他所指导，他所导演的带一片风景走，而且呢里头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哦，那这些朋友们呢真的是歌而优则演，那蹦恰恰自己呢则是歌而优则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呢由蹦恰恰还有呢陈美凤带来的这首歌船只。好，那增加是这样说吗？不知道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准备6点钟的对时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3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54.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上化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箱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小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

0: 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哦，那也来注意一下呢明天哦天气的概况。那当然呢，连续假期快到了，如果说您要做这个微旅行、小旅行，或者呢亲子同游，那不管到什么地方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也是要共同来关心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你好。
1: 三一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日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包含花东这边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另一方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短期内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影响。本周末后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杰仁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今年的中秋节有月亮吗？那当然呢，每一次呢，中秋节前夕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今年的月亮圆又圆，月圆人团圆。那我们时间呢，来到了6点12分了。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次的来提醒道路的状况哦。那主要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哦，今天晚上呢在11点过后台九线在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的工程的部分哦，因为要配合桥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在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在花莲这一段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晚上呢，11点过后，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20到凌晨的1:30。凌晨的1:30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啊、哦。那相关的管制的措施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来配合这个管制时间通行。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减速慢行，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台九电线的部分呢，也有夜间施工，主要是在和平隧道。和平隧道呢，指标在60.3公里到61.1公里。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清晨的5点呢，因为哦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的系统的维修跟管养，所以呢有单一车道呢是会封闭来配合施工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也配合现场的引导。这是在台九丁线和平隧道里头。明天是礼拜三，台九线呢在大清水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8.1公里到167.1公里，长达呢大概10公里的距离哦，将会有垃圾的捡拾和环境的清理作业。所以呢，早上八点过后到晚上的5点，会有机动的路段的来做管制哦。那所以呢，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这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大清水到崇德，明天礼拜三比较特别，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好，至于呢在花莲大桥的部分，现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北上的路段还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第一段的这个放行时间是早上的6:30，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把握时间。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是的，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芝麻与龙眼》，好，他们的二重唱，动不动就说爱我。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2了，剩下8分钟的时间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哦。那最近呢，我在读书会里头啊，那所分享的一本书，那这是一本呢华裔的美籍作家李逸云他的小说，书名呢相当的就是亲民哦。那他的书名叫《鹅之书》，鹅那就是白鹅的鹅，曲项向天歌。好，这个鹅啊、哦，好那。这本书呢，看起来哦，那似乎呢，就是小孩子呢是最纯真了，纯真呢就是美好，就是天真无邪。但是在《鹅之书》这本书里头呢，那却是呢让我们有很多的省思哦。那这本小说的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法国的乡下。那故事的主角呢，是两个14岁的农家少女，一个叫法碧安，一个呢叫艾尼斯。那他们呢都是属于家境贫穷，那每天呢要帮家里牧羊赶鹅，过着与世无争的这种生活哦。那他们是感情非常好的关系呢，也很特别。那法碧安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狂野，而且呢有一点冷酷哦，那似乎呢他像一把刀。那艾丽斯呢，艾尼斯他是比较温顺的，比较安静的，那就像是要承受着这把刀哦的一个磨刀石。那当然

充满着控制欲的法碧安呢，突然想到一个恶作剧哦，他躲在幕后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让人家觉得有点惊世骇俗的故事哦。那当然呢，他自己不写，那他就逼着这个好朋友非常温顺的爱尼斯呢，当做这个创作者。那当这个故事呢集结成书出版之后呢，那当然就是露出马脚了啊，因为呢这14岁的文盲的少女呢，那爱尼斯根本她不认识字啊，怎么来写这本书呢？但是呢，大家都以为她是天才少女作家。所以呢，回到那就是写了这本小说的李逸云，他在书里对这两个少女，他所创造的这个故事的当中的两个少女呢，他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哦。他说纯真呢并非是纯粹的美好，而是呢一种没有对比、没有阴影、也没有历史的状况。那也就是说呢，纯真其实是因为无知，可是一旦我们涉足了现实之后，有了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纯真呢就破裂了，再也回不去了。那当人呢，如果要比喻的话呢，那当人就是像常常说有一句话呢，我们回不去了哈。好，那当人呢也可以比喻呢，现在如果我们开车开在路上，就只能一直走一直走，那当人呢你有一个目标，那也没有办法退回到起点，除非呢你到达目标之后再回个头过来。

实回到作者本身李逸云啊、这位妈妈，那她家里呢有两个小孩，但是不幸呢都有一些状况哦，那也不在她的身边了，甚至呢远离了这个世界啊、那当然我们常常听说就是对于呢这样的一个遭遇哦，我们会说你要加油，你要走出来，那当然呢安慰一个人的话、不是这么样的简单呢就可以去安慰到他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最想分享的一首呢，也就是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共鸣的一首诗啊，那也就诗里头有两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在屏息之前呢，真木终于雕刀啊，终成雕刀。那也就是说呢，一个说谎说久了，那就像一块呢粗糙的木头，在命运的这个重击、痛苦的削切、切割之外啊，那也就是呢，让我们经过了这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折磨，或者应该说一个考验之后呢，也会变成一把锋利的雕刀。那但是呢，我们要试着不要害怕生命当中的阴影，因为那些阴影呢终究会成为历史。那当然呢，在我们手握方向盘的时候，看着前方回家的路，那希望呢李逸云的这本《鹅之书》能够带给你一份冷静、诚实而且无所畏惧的力量。那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悲伤，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向着前方继续的走下去。好，这是今天呢，湘怡在我们的

这本书里头呢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那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呢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不管眼前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终将会抵达我们心中所坚持的那个目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川系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万校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8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3: 8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3: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8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8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

0: 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英妮的报道。
1: 主计总署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2: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1: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2: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1: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4: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3: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4: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3: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尤柔纯的报道。
5: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6: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5: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了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7: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

0: 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1: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哦，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0: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义林的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4: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3: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专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兰欣的报道。
5: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1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兴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9刀，梁男送医不治，曾志兴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辩护人表示，曾志兴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梁男一双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兴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兴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铜牌战以5-0击败了吉尼波尔。钟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2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1金3银5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金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英妮的报道。
6: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

0: 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1: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0: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2: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0: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之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为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这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由淑燕的报道。
6: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10年，持续走在

0: 世界的前端。黄奕豪的报道。
1: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

0: 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1: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杜鹃台风带来大雨，重创日本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等地方，发生多起淹水和土石流灾情，目前已经造成了四死六失踪，大约有430栋的住宅遭殃。警消研判失联者可能遭遇土石流，正持续搜索当中。另外，当地交通因为天气瘫痪，一度造成将近4000名旅客滞留成田机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名的替代役男，还有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和行李复查等工作，要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任兰馨的报道。
3: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两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4: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3: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的次高，平均发放金额是1349元，比去年增加4%，但是在通膨怪兽肆虐之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朱瑞森的报道。
5: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6: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5: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81件跟中秋有关的产品，包含烤肉食材和节庆糕饼，其中2件豆干、1件甜椒和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且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陈伟林的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豆制品不符合规定，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7: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 并已请来源所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

0: 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健康币将在十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了转币懒人包。十月份除了要下载两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呢，也寄出首波三招领币攻略。由柔纯的报道。
2: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十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支 Apple Watch。 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3: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2: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十二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了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记录下的人性光辉。吴怡妮的报道。
4: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4: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4: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预计最快明天白天生成，未来3-4天增加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舒利基抵达台湾东南方海面之后，后续路径不确定性高，如果偏西接近台湾，下周一开始受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降雨就会增加。至于中秋赏月的几率，气象署表示目前看起来各地都有机会，南部和山区云量虽然偏多，傍晚逐渐山区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杨高架北上4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巢交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1。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的晚上，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它是 Lord 罗德罗尔都行哦 Solar Power。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从昨天到今天，至少在北部地区啊，这个阳光普照，但是因为气温有下降的关系，并不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炙热。可是呢，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也是要做好防晒以及这个眼睛的保护啊。其实我发现，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戴太阳眼镜。我甚至有跟朋友聊到说，啊，这个戴太阳眼镜在夏天的时候或太阳很大的时候出门，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的故意呀？哈，是不是有要表现一个态度？其实太阳眼镜它就是什么，要保护眼睛，哈，避免一些紫外线强光的这个影响。Anyway， 晚上的紫外线没有了，但是晚上黑黑的，记得要开行车灯哦。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Sad Beautiful Tragic， 7:16。好啦，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的驾驶朋友吧。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南下的228.795公里西螺路段的路线有掉东西。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三台车事故。台22的东向转国三的燕巢交流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的。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没有警示。稍作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2，他们是 Control T Wasteland 当中歌曲叫做 Like Now Where。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辅助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苑路段有塑胶缆掉落，台74线东向25公里太平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1线南下的228.8和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

Mon Foreign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wait 好了，道路状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南下31.4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365.3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府内车道有两台车追撞。国道1号北上顶清系统接往国道10号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待会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是 Hunger。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疾管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2: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两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七人失联，四人死亡。
3: 1111人，剩下的七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四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2: 四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关联？林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四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厘清他们的死因。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四部车连环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4: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5: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5人受伤，为3人送访寮医院医治，其中1人左脚骨折，4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4: 芳寮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1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6: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7: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6: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

0: 5万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er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再多诱惑吸引，都请拒绝毒品，并勇于向警方举报，帮助别人也救救自己。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切无恙。

它是 Avril Lavigne Under My Skin 的专辑，歌曲叫做 Fall to Pieces。 7:43，我们来关心国道3号南下 31.4 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57.6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它是安娜 Anna 花的自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罗文玉的歌声，请说客语，有种谍报片的感觉是吗？休息回来7:52，再看一下哈。好，目前接下来的晚上大部分都是施工的消息哟。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枫苑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边。好啦，警铃响起了，它是 CJ Meet 拍音呐。

恭喜 CJ Me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有入围就是肯定哈。挖共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拍音娜》55分，好，待会准备。

的八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星期二，待会会为大家连线到律师来分享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彭佳慧 Julia 歌曲叫太难唱了。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炫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补充，国三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点评。
1: 好的，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Ashiniko， 歌曲叫做 Deal With It。 今天要处理什么法律的常识跟内容呢？我们先邀请连线到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了，我们今天要 deal with 的是民事契约。好，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契约这个词。好，契约就是说我们约定好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最常见的就是我付钱，你要提供服务吗？或提供给我什么样子的东西吗？那这些契约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法律规范，然后什么年纪可以打什么样子的契约，其实都蛮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请律师连线就要来讲到契约的概念跟观念。首先在法律当中，律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契约这个词啊？
2: 是我们在法律上面所谓的契约呢，其实它契约不会只是说是一张纸而已，
1: 嗯，
2: 这是一种法律上面的关系，就是让法律才发生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
1: 嗯嗯。
2: 那透过成立一个契约，它可以让两个人或是一群人跟一个人，或是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互相产生，就是要对对方就是提供服务或是满足他的需求的一个债务。
1: 对。
2: 那同时也可能会使某一方对另外一方产生可以要求他做什么事情的债权。
1: 嗯嗯。
2: 就是让这个东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把两个不同的人或是不同一群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把它就是产生一个互相权利义务的关系，这就叫做契约。那依照民法的规定呢，就是当大家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他彼此有意思表示一致，
1: 嗯，
2: 就是他们有同意的时候，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
1: 嗯哼。
2: 对，所以说这个契约的原则上，一般的情况底下，

0: 就是契约成立，只要说哎，他们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对于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已经有个就是一致的想法，大家都愿意受到一个共同的规则、共同的内容所拘束，那这样子就已经会成立去就是契约，那受对方的意思表示的拘束，那也会承诺相当的义务。
1: 对，
0: 那对，那如果在契约里面呢，对对方拥有权利的主可以主张权利的叫做债权人，
2: 债权，
0: 那对另外一方应该要尽义务的人叫做债务人。那这个债权跟债务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稳定一定非必然如此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去买车好了、对于要交付车这件事情来讲，我是在债权人，那车商是债务人，
2: 对，
0: 但是对于要支付买这个车的价金的这件事情上面，而我就变成了债务人，
2: 对，
0: 车商就变成了债权人。
2: 哦，
0: 对，所以说这个债权人跟债务人不是一个很固定的说，哎，你一定是债权人是债务人。
2: 对，
0: 就说就算是在一个出租房屋的契约里面，对于要提供房屋这件事情，房东也会变成是债务人啊。
2: 对，
0: 我也有权要求他提供一个好的房屋给我，就是维护好的房屋给我。但是对于要付租金这件事情，我当然就是债务人，他有权利跟我去收受租金。
2: 嗯、
0: 那契约他成立之前，大家都是自由的，可以决定。我要这样约或不要这样约，我不要跟你成立这个契约。
2: 对，
0: 但是契约成立了之后，大家就有履行的义务了，不可以说啊，现在我当初想觉得这样子可以，啊，现在我又不想要做了。我本来想说100万买车是 OK 的，后来觉得100万太贵了，隔壁才卖80万，我要求降价，那这就不行，你已经契约已经达成了，意思表示已经合致了，那我们就要受到这个来拘束。
2: OK， 好，所以其实是互相互为债权跟债务，只是那个物件不一样，它的那个名词就会不一样，但是就是要好好针对这一个双方的契约去履行应尽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律师有提到，不一定要白纸黑字或者是一定要写下来才叫契约，对不对？所以这个要件或者是差异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0: 是我们像刚才讲的，我刚才讲说，哎，我们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
2: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成立这个契约。
2: 嗯，
0: 那所以说，就是意思表示一致，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抽象嘛，有点玄嘛。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叫做达成一致呢？
2: 嗯，
0: 所以就是要有当大家发生争议的时候，说，哎，我明明就你明明就答应过我，什么时候要花多少钱跟我买？
2: 哎，
0: 那这时候大家容易产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写成纸，写成书面
2: ，OK，
0: 啊，写成一个可以保存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契约，它更像是一个证据的性质，
2: 嗯，
0: 就是证明了我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
2: 嗯，
0: 可能跟这个对方达成了这个意思表示合致，啊，就是因为我们意思表示合致了，我们都同意了，才会写这个契约嘛。
2: 对，
0: 所以你干嘛去写？所以更多时候，这个契约它是一个就是证据的性质，证物的性质，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有存在的性质，
2: 嗯，
0: 那可以很正式的去证明。那当然，你要说就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我就在他答应我的时候，我就录音了，说好讲好了就是这样，你到时候要那个还我多少钱呢？好，然后你现在已经收到我多少钱了？好，那这个如果录音录下来，最后可以拿来的确是有证据的效力的话，他也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也可以，你就不一定要有那张就是所谓的白纸黑字。对，所以说原则上契约它是不以就是一定的要事为就是必要的。
2: 对，
0: 那对，那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定的法律的那个就是契约，他说一定要用书面来做进行。
2: 哦，
0: 对，那比如说如果是那个不动产，我们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做移转或设定的话，应该用书面的方式去进行。
2: 是，
0: 所以通常大家在就是如果有买卖不动产经验的话，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决定买卖的合约，然后再去那个地政机关做登记的时候，还会那边还会再另外签一个，那个就是要做不动产移转的设定的这个书面。
2: 对
0: 对，那在这个修正以前的民法规定，他说结婚要有公开仪式跟两人上的证人。
2: 哦，结婚
0: 当然现在不用，就不用办公开婚礼，但是你的结婚还是一定要有书约。
2: 哦哈，
0: 就是对，要写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到这个户政机关去做登记。
2: 对，
0: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有产生这个结婚的效力，婚姻的这个效力。所以这也就是看那个例子啊，在你正式去结婚之前，你是

0: 自由恋爱嘛，喜欢跟谁在一起都可以。
1: 对。
0: 但你一旦去写了这个结婚的契约，跟某一个人满足了这个结婚书约，有两个人见证，然后到户政机关去做登记结婚，换身份证，这个事情都做完了，
1: 对，
0: 那你就要受到这个婚姻的这个拘束。
1: 是。
0: 对啊，如果反之，你就算你跟的朋友大家说啊，我们结婚了，但是你也没有写东西，
1: 嗯，
0: 就是然后也没有去登记的话，那他还是没有发生那个效果。
1: 嗯哼哼，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契约约定，他们会有不同的要求跟需求，然后在这个约定当中，他也会有不同的要件以及之后要怎么样去做，所以他其实都是比较细部的。可是好，我们都说我们签了契约，我们就要遵守，是不是百分之百？是不是就决定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呢？
0: 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是有讲到说，就是你如果你在这个签契约之前，你都是可以自由决定。
1: 对啊。
0: 如果签了契约之后，那你就有义务要去遵守这个契约的这个规则。
1: 对。
0: 那这个在我们的法律上很重要，它叫做契约自由原则，就是要怎么签订契约。原则上我们是尊重，就是每个人民个人，就是成年人，然后自主决定人的自由。
1: 是。
0: 可是呢，有一些情况底下，契约自由原则它应该要去做退缩，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这样约定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约定的这个内容它是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的话，
1: 对，
0: 嗯，就是法律明明就禁止你不准去做。比如说我们约定某一个人他要当杀手，要去帮我杀人，
1: 嗯，
0: 那到时候他如果他不去执行这个杀人的任务的话，他要赔我就是100万，
1: 嗯，
0: 然后他真的杀人杀成了，他要跟我要100万，
1: 嗯，
0: 那这个契约我们也可以写啊，也可以的确达成意思，表示合适我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能成为被法律所承认，然后不去履行的时候，还可以请求法律强制执行的这个契约吗？不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根本的去否定了，去抵触我们法律制定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是禁止杀人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法律的行为去违反，就是他们的契约内容，它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
1: 嗯，
0: 或者是禁止规定的话，它是无效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约定的内容是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话，也会被认为是无效。
1: 对，
0: 啊，这个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会比较抽象一点了。那比如说，就是之前有看，这个什么《赌神二》的电影，那里面呢，他的那个坏人仇笑痴，他跟赌神在玩梭哈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房产或是基金会的资产拿来赌博，
1: 嗯，
0: 或者说赌输了以后他就要就是赔命啊，或是赔手啊等等的。那我们就算是这些东西他真的都有约定好，就是都有白纸黑字写清楚，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即使比如真的哪一边赌输，他能强迫对方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出来，或者是断手断脚，那个甚至是杀人嘛，
1: 嗯，
0: 这个还是不行的，
1: 那是伤害
0: 的。对对，就是会一方面会伤害到他，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禁止，台湾我们的法律是禁止赌博，
1: 对，
0: 所以赌博不合法，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公序良俗，
1: 嗯，
0: 所以就算双方都同意还是不能成立赌博的契约。
1: 是，
0: 那如果他真的赌输的那一方不去遵守，那这个时候就是赌赢的那一方，他也不能去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或是去请求法院判决，
1: 对，
0: 不会理你，因为会认为说你们的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契约，它是不能够这么约定，它会是一个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所以说，像有一些社会新闻说，签了一个什么 Sugar Daddy 包养的契约，一定要每周发生什么性行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你要当你现在欠了我多少钱，你要成为我家的奴隶，然后每天帮我当我的管家，然后帮我就是听我使唤等等的。
1: 对，
0: 这种逾越就是公共秩序上的风俗，然后逾越法律规定的这些契约都不会是有效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签了以后我就非得要遵守不可。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有些事情不是签了就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被强迫啊，被逼，或是被诈骗，签了一些不合理的、不实在的这个契约，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既然我当下都签了，我还是非遵守不可。

0: 其实法律还是有就是留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解释或者是去逃离这些不合理的限制。
1: 是，所以不是所有的契约它还是要建立在不伤害对方合法合情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才是 OK 的。那如果我们在合情合理不伤害他人没有违反法律情况之下的契约打好了，可是我的契约我们的契约没有被遵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有那什么违约金是吗？
0: 是，我们要这样讲，就是契约如果像刚才介绍是不例外的嘛，就是不合法没有效力的契约，那一般的契约不是在那种就是极端例外情况下它就会有效力。那这个契约如果没有被遵守的话，一定还有方法能够去让他履行嘛，让债务人去履行，否则那这个秩序就无以为继啊。那大家讲话之后都不算话也不会怎么样，那就不行了。对，所以说当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口语化说法叫违约，法律效果叫做债务不履行。对，那债务不履行的情况底下，通常就是它会依照各种不同的法律就是关系有产生不同的变化性，但原则上就是两种，一种是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比如说像刚刚举的买车的这个例子，那我明明就已经就是付钱了，但是车商却不把车交给我，那这时候我当然一方面就是可以叫他你赶快把车交给我，你无论如何就是有负有要把我们约定好那台车交给我的这个义务。那他真的如果真的没办法交那台车，那你要赔偿我，因为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另外再去买一台车，或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有车可以代步的一个损失，就是负担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那就是可以要他履行，或是要他去负担这个损害的赔偿。那刚才卡尔讲到的违约金的情况，就是除了赔偿我因此产生的损害之外，我还要再另外处罚你，这个你违约的这个行为才会有这个警惕的效果嘛。所以说在损害之外又另外再加个违约金，这个也很常见。比如说如果你不准时交车给我的话，你除了赔偿我损失还要另外再罚你20万，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就是这些契约和这些原则如果对方无论如何硬是不遵守的话，那我们的债权人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应该要执行。因为到底这个债务人或是你主张说对方应该要对你履行什么什么什么债务，这件事情可能轮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状况，我没办法确定说到底哪边对。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纷争就是交给民事的法院去做判断，那法院判决以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结果，他说哎，某某某应该交给某某多少钱，或某某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债务。那这个判决一旦确定了，他就可以去申请，就是债权人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到民事执行处。那民事执行处他就会派人去要求对方履行，比如说要就是去执行对方的财产，或是把这个债务人他的那个东西给就是查封起来，或是直接把钱转给你。那确保说这个契约的效力会被贯彻执行下去。对，那这个就是如果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就只要它是一个合法的契约，我们就是可以去寻求法律的救济。但如果是不合法的，那是刚才讲那种赌债啊，或是让人家卖身为奴的这种，那这个你不对方不履行，你也不能拿他怎样，因为你本来不合法的契约就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对，刚刚讲到的这些契约呢，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或者比较 general 一般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没有被遵守会遇到一个情况。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有一个契约是我们很常在，比如说我觉得成年人比较会遇到，它叫做定型化契约，又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常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那到底什么叫做定型化契约？然后我们在当中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0: 是定型化契约条款，定型化契约应该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最常遇到契约的这个情形。就是但凡是你去申请一个，比如说什么网络的账号啊，或是进入一个游戏啊，要使用人家什么服务，它前面不是都会有一大堆，就是漏。

0: 落等的，他要你滑滑滑到最后勾个我接受 accept 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内容，然后就代表你同意了他跟你讲这些条款或是他定的这些规则。
1: 对，
0: 但那些就是由提供服务的人或是经营企业的人他预先预拟好的，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去决定，你只有你只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你要嘛就接受要嘛就不接受，你没有说哎，我要在这个其中的某一条做一个微调，作为一个个人特质化的这一个内容的这个东西的情况底下，这就叫做定型化契约。
1: 是，
0: 对的，我们平常会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你要产提任何的服务，你去这个手机的电信合约，
1: 嗯哼哼，信用卡之类的，
0: 信用卡，对，那像刚刚讲玩游戏都会是，那这张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它跟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契约自由原则就会有一些落差的情况存在，
1: 嗯，
0: 因为这个两个缔约的双方他们处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落差，
1: 对，
0: 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个别的去磋商去同意或不同意这个条款，但是我可能又很需要这个服务啊，所以说对，在这种定型化契约里面呢，法律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1: 对，
0: 就是在就是去补足那个我们一般消费者的弱势的这一边，比如说他大部分像是刚刚的预售屋买卖各式各样的行业定型化契约条款都会有，就是内政部会去颁布的就是应记载或不得记载的事项，
1: 对，
0: 甚至会公布一个范本，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去参考，去说哎，如果逾越什么情况就很可能被认为说哎，这个是就是
1: 合约没有效，
0: 刚才讲的，对，是法律规定不能做的。
1: OK，
0: 你说已经说这个是不得记载事项，你还是硬生生把它规定进去，比如说预售屋买卖合约，就是如果那个建商违约的话，那个可以任意就是自己随时都可以终止合约，不想要把房子给别人，这种做是那个不得记载事项，你约定进去也会没有用啊。如果这个对这个就定型化契约条款有产生解释上的疑义的情况底下，那他也会应该要采取对消费者比较有利的解释，对，那也如果违反平等互惠原则或是就是有些就是契约和权契约上面的应有的权利被严格限制的话，可能会让这个条款无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如果发生争议了以后，即使我们有签了就是不利我们的定型化契约条款，但是还是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外解释方式或是救济的管道，也不用觉得说啊，这个我跟大公司或是就是银行或是什么电商签了合约以后，我就一定非得照那个东西遵守不可，
1: 是，所以其实在契约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要有基本的观念跟概念，然后多盯紧一点来留心一下，那如果发现哪里不太对劲了，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问问身边有一些法律专业的朋友或律师了。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讲到就是民事契约的概念，我们从订定契约的名词来解释到后面可能有哪些是符合跟不符合契约规定的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非常谢谢钟律师的简单分享跟 call in 咯，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拜拜。应该要讲 call out 才对了。Anyway， 礼拜二跟礼拜四通常都是律师的连线时间，如果要来留心来认识一些法律想尝试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就别错过咯，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守住了对等和尊严。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

0: 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1: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0: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珊也给出明确回应。
1: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0: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珊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位替代役男和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心理复查工作，让尖峰时段的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3: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4: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装置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3: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哈尔滨街口今天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一名33岁的林姓女子骑机车和同向行驶的游览车发生碰撞之后倒地，当场死亡。警方表示，游览车司机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和责任归属仍需调查厘清。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了海龟，被民众拍下来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宋林的报道。
5: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6: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鸡还是银钻孔鸡？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鸡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世间
4: 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不会呀，是蔡昌宪跟陈珊妮做会来唱的一条歌，《有闲有闲》当中的歌曲。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2号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车子误闯啊！两台自行车。国道二号的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国道1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一是与许富凯前段时间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并且今年有新专辑哦。阿比几条瓜是秀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0，Aline 的歌曲叫做《海洋之心》。海洋之心应该也是，那首是什么？不是孟汉娜，但是是这个海洋上面的那一出动画片有出到第二季的哦，《海洋奇缘》啊，是不是？的主题歌曲之一，不过是中文版本的。来，流行一下。

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国三南下过大山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的路肩，两台机车跑上来都很危险哦。好啦，在这个季节

哦、互相交互到影响到。所以用药的朋友啊，这几天这段时间、哦、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流感的疫情好像有慢慢的出来，又或者是 COVID 的疫情也有一点点出来、哦、所以如果自己的抵抗力最近比较不好，那就是要多做休息，然后戴好口罩，跟人也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听到的是上周结束个人专场演出的 Sumin 歌曲叫《打猎》。

引入专辑当中，歌曲叫《打猎》，来自宿命舒米恩的歌曲。好，上个礼拜呢也举行完了个人的专场演出。在大陆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是停放在这里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北部地区目前顺畅，中部也都是顺畅好走。好，目前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喽。道路的情形的话，晚上的施工是比较多的。哪里有掉东西啊？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310公里处，还有国一北上315公里处，沿途有掉东西，行进路段的朋友特别小心这些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在前一周、前一两周 ，SHE 算是出道满25周年，而在这个礼拜四，9月24号，Hebe田馥甄她要

晚上九点钟，打拼整天辛苦了，要更爱自己一些哦。天大地大，别忘了还有景广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有伦。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9.2到194.5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207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三一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

0: 知，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万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万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万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万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他们是 ICBOW 冰球乐团，说爱我吧。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57.6公里内坜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民路段的中间外线，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9-202，南下206-235，这里是彰化埔盐的双向外线两个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另外路网图看到哈，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走呢，要记得提早进行改道。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9点21分，我们用一个比较复古感觉的 R&B 的男团女团的歌来跟大家分享。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歌曲叫 I W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国道三号北上160到 160.2, 161到 160.2, 161到 160.2。大甲过后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还有小客车故障在这边。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 57.6 公里内坜层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刚刚男团现在女团了 Destiny

从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的 Survivor 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国三北上的161到 160.2 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中线有三台车事故，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在这边。在国道1号的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施工定点的情形要留心呢。另外一个是在国道1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不能通行哦。潘玮柏善五不二，待会9: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尤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千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

0: 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2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3: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向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2: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勘，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4: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5: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4: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与其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阿妹张惠妹，连名带姓，周杰伦的曲，葛大为的词。9:15在休息过后回来，国道二号东向18.5公里过大南的中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的东向5.7到8公里大竹道机场系统内侧2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61到160.2，院里到大甲到院里中间内线的3台车事故要特别留意哦。目前最新是移到路肩了。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雾土隧道前的外线跟大客车道是在施工的。都是歌后来着的，刚刚是周杰伦的曲，现在是他自己写的曲，搭上葛大为的词，在华语流行乐圈当中也是一个这个镀金的双人组合。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

劳拉·徐佳莹收录的专辑《寻人启事》，明天的事情。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

Love Me Like You Do， Ellie Goulding 在格雷的50道阴影当中的算是主题曲之一咯。9:54，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好，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地方呢，在国道1号，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哈。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好啦，很快的又要来到了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大典。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大典呢，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呢会有事前的准备，会有事前的准备。今天9月22号。开始做事前准备了，会有国庆大典的夜间作业的交通管制。基本上呢，这个夜间的交通管制呢，会从今天的晚上11点钟开始。好，今日开始之后呢，基本上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是11点钟开始，哈，一路会到10月初，哦，10月初，所以至少会进行，我看一下。约莫2周左右时间的作业交管，所以晚上的11点钟过后，如果您会行经凯道的话呢，建议是先行改道的，建议先行改道。好啦，路况更新消息还是要提醒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待会上岸接棒了，明晚小周末的7点，我们空中再见咯，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营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

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

0: 话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号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啊，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啦。不过你是搭捷运的吼，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啦，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的歌《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伟。

这是来自潘信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把盘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而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形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西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

0: 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1: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0: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4: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人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3: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五年新高，南部五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十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五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6: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5: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主计总署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8: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 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7: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8: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

0: 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1: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一成。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游周纯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1: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1: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1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3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1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0: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哈，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啊，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哦，三线车道这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啊，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哦，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
1: That's what I feel.

刚听到是魔法 boy， 春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亮亮，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自挑，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先来关心一下这边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或者南屯到台中路段。另外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6: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5: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6: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7: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就要到早上6点了。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带配你的歌，这首《一九九九》。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喽。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这边也影响到时速，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45，国道一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泡沫车，没有警示哦。

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1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3号这个是南下三英路段，因为施工

公路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六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就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咯。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02，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这边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如天使一样拯救。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首经典作品陈淑桦梦醒时分。

四分之一的21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四间地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2:34，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的，这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在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Drunk Text 来自 Henry Moody 的作品。12:50，今晚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哦，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新的消息，台一线南下277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路肩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营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认

0: 用资格，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啊。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哈、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台北市。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啊，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能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号。替代行驶了啊，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哈，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1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1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49.6这里到51.3是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6:00。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啊，以及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路段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00咯。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啊，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啊，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突然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啊，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哎，都把它哎冲到最高点，然后呢啊，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业绩。跟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啊、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啊、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也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在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4点钟，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啊，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啊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对不对？到了这个清晨5-6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秋分啊，这个在节气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啊，过了秋分之后呢，啊，接着进入深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啊，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哈，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啊、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刚出门也是啊，觉得口干舌燥，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啊，觉得心情好多了哈啊。但是呢啊，像是梨子水哈、水果呢哈、台湾的这个水果啊，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哦啊，糖分可能会过高哈、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啊，这

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这个提醒大家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那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啦，你说哇要吃烤肉哈，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啊，哈哈，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哈哈，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可能更凉的时间，你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哎，在清晨呢，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啊，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道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呢，秋分的分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哈，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12个小时呢啊，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啊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哈，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不过夏天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就是在8月秋天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大概在这秋分之前后几周内。这个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最近的这个天亮时间大概是这个5点半，好像还不到6点，对不对？应该5:40左右。然后呢，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哦，也就是说回推来看哈，大概我想清晨4点左右差不多这个大概3:30到4点吧，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在这个清晨3、4点，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

0: 度啊，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哎，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啊，这个两三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一熏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
1: 在客厅的瓷砖地板，
0: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45，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啊。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啊，呵呵，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喽。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肩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啊，现在是已经结火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没结火排除。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00，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 等等2:00，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149.5 到 151， 通宵到苑里，还有南下的北上的270到267.8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

0: 是老石羊，你要真把它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1: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6: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是的，让警广持续陪伴你啊，这个迎接夜晚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不少的夜间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台88线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巡查工作哈。啊，然后呢，台北市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工程。首先呢，不久之后就国庆连假了哈。那么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哈，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啊、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啊，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哈部分的这个车道啊，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哈，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啊，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啊，再过两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啊？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啊？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哈啊，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呀、啊。所以呢一定是要回老家啊，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一样啊，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呵呵，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啊这个词汇啊，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啊？尤其满月啊，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学诗词啊，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啊，呵呵，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啊。事实上啊，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啊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啊，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啊，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啊，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啊。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

的故事啊。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啊，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啊，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虽然说我们说啊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啊，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哦。哈，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哈，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呐，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啊。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啊，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啊。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啊，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所以呢，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这段爱情好像犹如我们七夕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惋惜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啊，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啊？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啊，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哈。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光一个中秋节呢，啊，讲到月亮，哎，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哈，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早年哈，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姑且不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易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

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啊，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四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啊，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

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哈、啊，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我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啊。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啊，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啊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啊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啊，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啊即将点燃升空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哈、啊，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啊，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啊，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啊，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啊，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啊，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是说呢，啊，如果现场啊啊这个火箭 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啊。所以呢，啊，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啊，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啊，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十一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送上月球，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啊敢于这个做梦啊也敢于出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啊，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啊，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啊，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啊，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啊，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啊，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哦，啊，在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啊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高美赛啊，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啊，有这个。

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啊，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哈，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还有三个孤儿女孩哈，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哈，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啊，就把这个格鲁当做自己的老爸了哈，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哈，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哎呀，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对手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其实刚开始看到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九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们说月亮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赏这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啊，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底家吗？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6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5个人，所以剩下5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

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哈，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啊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像阿姆斯壮一样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吗？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一刚开始呢，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两遍看三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中秋道教师连假总共有4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希望在假期过后你有更多的动力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挑战了。看书看电影有的时候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对吧？不过呢今天因应这2天周是中秋节，一群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电影，哇剧情好精彩，好开脑洞，这个很搭配欣赏。到底中秋节还有哪一些电影也很适合伴随着满月这个题材很相关，一起来细细品尝嘞。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啊，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会影响地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的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道五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2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大牛罗时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最爱秋瓜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再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啊，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接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她是林夕子。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铁。

0: 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0: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0: 哈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1: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哎，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啊，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看到，哎呦。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18.7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7，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基本上这个高温都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哎，好像还好了哈，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喽。星期五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哦，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号的低气压的影响。即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哈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哎，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咯。所以呢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要开工了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也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3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

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500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500的歌 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一百只要六百。

到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甲开。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

0: 够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够吹嘞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啊。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也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简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谷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五十

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 29.7 度啊，那最低温只有 18.6 度哈，在新竹关西这里。哦，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

哦，周杰伦疗伤小霸掌，这个小霸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告诉他要吃小霸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4:11，国一哦，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内线爱注意，公务大粒石头让你加了哦。

0: OSHE 我爱雨夜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大粒石头让你家哈，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哈，从哪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在施工哦，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彭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长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哦，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啾的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0: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合唱了啊！好，我们来来一段啊！我说 Were you 的时候，大家就 Were you 哈、啊、？Were you？ 啊哎，啊聪明，啊这边就加起来啊。Still love me， 但是要从前面开始唱啊。Were you？ 对，去。
1: 这边，哦，童安格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谁都等哈，点到为止。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南下国嘉义系统内线有几粒大石头在等你，你的细节不要被他妨碍到了。

0: 哦，李英宏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哦，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阿公从阿孙那去代当去头啊。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哦，4: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点过了威哈。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好，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裘德加上清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阿基玛是什么情形啊？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啊啊，没要紧，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哦，被拖着走，前面是 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哦，这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哦，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哦，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哦，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他下面，哦，他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哎，不过至少用海陆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哦，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得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大家都看傻了。然后后来呢，旧金山海岸的防卫队他们有说，因为海巡人员在过程当中有发现，然后去跟那艘船会合，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就是他们出发前其实，哦，有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意思就查看之后发现没有违法，哈，只是觉得，哎，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真的不太敢相信哦。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自己欢喜就好了、哦、就像说虽然不是生作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封号，来单独一个歌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4点55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s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看破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咯。

0: 姑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啊。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台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 18.5 度在新竹关西这里，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小辣椒也怪下苏凉在秋天，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哈，所以你也刚刚讲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哈，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真的是有够水，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注意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任职期间因为积极投入 好多的这个重大灾害的一个抢救，所以获得肯定。

这是荒山亮这位歌曲 True Hero， 5:20了。来，目前呢、啊，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备好，金帽，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这英雄哈，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所以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已经5:25了，来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香组跟当代风味组，哇，有这种勾扎鼻还是创新的这个口味哈。好，以去年获得这个新北油饭节金赏的店家哈，分享说传统的油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从糯米的口感、油葱的香气到火候的掌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跟细心。杯杯是醋油饭，哎呀，这个好坏也是差很多哈。哇，好，那这个所谓的古早吹香组，在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组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英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啊。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哦

醒醒吧，醒醒吧，你把酒杯也当零几呢？5:38了。Oh, 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坐在那里啦。

0: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1: Oops, stars,
0: to the flow now, ooh.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

0: 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哦，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那到了日夜均分这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哎，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哈。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哈，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呢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哈，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哈。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哈，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哈，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哈，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说这样收心要怎么？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哈，哦，这样搞哦好啊，收心汤是要吃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哦、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哦、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嘛、哦、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哦、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哦、也有饱足感、哦、再来红枣补心、哦、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这是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哦、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哦、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可以当试看看的啦哈。

哦，龙泉月瓜虾哦，这红这，一共唔管什么这啦，只要对身体有帮助拢好啦哈。再过几秒，5:51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心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哈、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要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陈奕迅。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了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四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哦。你说啊，那把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哦，不要这么勇敢呵呵，不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那感染哈、哦、污染，还有要勤洗手啊、哦。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哈、哦。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来行吧哈，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哈，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哈，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哈，让它呢至少有那个哈7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哈。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哈，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小心哦拉肚子的问题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9.7度，那最低温呢只有18.3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哦，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歌曲叫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十分啊，重点是你的眼睛不能冷气哈。来，这是 Hyoko 落日飞车 Young Man。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2: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了。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吼，照理来讲是嘟嘟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白天黑夜各一半哈。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吼，叫自带天然忧了哈。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跟肺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后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

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这首歌跟秋分很合，因为他讲的是一半，苏明月的歌声，歌声一半，这很厉害的求婚歌曲哈。

哦，瓜虾几本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写安那话点对吧？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

像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分享一个台日新闻啊，在宜兰生产的酒米现在已经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21号。你知道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哈，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酒米台南21号在宜兰壮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好，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21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21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哦，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是跟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哦，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

0: 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万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万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万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万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万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是功德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哦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哦原本说后置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0: 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让离国一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青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用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哈，嘛是 IC 级。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

以北上 28.3 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目睭背后金吼，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这边哈，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灵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它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哈，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哈。看那样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哦，这是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哈。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南巴朗朗朗朗朗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哈，要注意掉落物，南下19.6公里过内湖的路间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掉啊，车上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对，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耶哈。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得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2: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4: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6: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7: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5: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7: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6: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今天呢是115年到9月23日星期三，那早上时间现在是7:07。如果以农历来说的话呢，今天是8月13。OK， 那都是三，昨天都是二，对不对？你看923星期三，然后农历813。那今天呢又是24个节气当中另外一个叫做秋分的节庆了啊，这样一个节气。那这节气呢，等于说今天呢白天晚上呢都一样长哈，别睡就丢了，不是说谁长谁短，大家都一样长。但是从今天之后开始，慢慢的白天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晚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到开始变成昼短夜长，就从好今天之后，今天之后秋天这天哈秋分开始。好，那一开始先提醒了，目前的台八中横呢在太鲁阁天祥官园6:30已经开放，要开放到8点钟。8点钟过后呢，在天祥太鲁阁部分就会的封闭了，然后等到等于说从这个早上的10点钟会再放行第一次，放5分钟，然后再来就封闭，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再放行1个钟头，好，然后再来就封闭。那官员的话呢直接放到晚上的6:30，好，那其他的路段呢包括苏花还有花东纵谷啦、台十一线的部分呢都还没有施工，那现在还 OK 的，而且现在时间还很早哦，所以的人车并不多，大家呢还是随时关注好，就是呢在交通的部分，那如果有路况呢要通报给警管呢都可以拨0800-000-123哦。那最近天气比较热一些，真的哦，白天呢就很热，然后到了中午过后就好一点点，到晚上有点闷闷，到了深夜就凉凉的哈，这样的天气容易感冒，大家小心。不过呢在今明两天的话呢，台澎金马的天气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都很不错的。在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跟东南部的这些地方呢，还有恒春半岛呢，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全台各地基本上来讲呢，今天大部分都是一颗太阳了哈，像宜花东都是如此的，这样的几率也不高，只有10%到20%。那平均温度呢，从23度到31度之间，这是宜花东的部分。那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甚至呢，是零哦，也没有说很高。那整个温度的话呢，从这个23度呢到33度之间，还是蛮高的哈、哦。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0%到10%，然后呢，在这个温度部分呢，25到33度。南部地区呢20%到3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从26

度到33度，所以全台各地平均呢高温都还是突破30度以上，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热哈，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很热的时候呢，要补充水分，然后防晒，预防的这个热衰竭、中暑之类的哈。现这虽然是秋天啦，不过这状况还是有可能的。讲到秋天秋分，我就想到有一首歌曲哈，我好像每年秋分只要呢有做节目，都会想到这首老歌，很老的歌，叫做《秋风雅物》。秋风夜雨，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首歌曲呢？因为他说已经是秋分啦、啊。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了500的这个版本哦。那听完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飞向阳光飞向你的根宝之爱单元了。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

0: 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的飞向阳光飞向你了，在今天礼拜三呢进行了这个根保之爱，要跟大家呢分享了有关于在根生保护会呢协助根生朋友的一些分享哈。那今天呢我想慢慢接近了就是中秋，有很多温暖的关怀的话题呢会放在了中秋团圆这件事情。对于在间的同学呢，团圆这件事情并不是遥不可及，只是呢心中每天的渴望跟盼望啊。尤其呢如果晚上透过您的窗户看到外面的月亮，应该想到家人这时候呢在期待的你回家去，能够跟家里团圆呢，应该是最快也是现在大家最直接的一个想法跟愿望了哈。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根生保护会呢华联分会的主任，在华联分会的主任呢徐敏儿小敏呢在空中跟大家先问候一下。 Hello 小敏早安。
1: Hello 蓝琪，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早安哦。其实最近真的呢中秋的那种感受呢很强烈哈，因为秋风啊开始吹，二方面到每个店家去呢，哇，看到很多烤肉架什么，哇，好像比以前更多，很有这个秋的气息。那每到了这个中秋节，我们知道监所也都会有所谓的面对面恳亲啦，电话恳亲啊。当然这个时候呢，根生保护会是不缺席的。谈谈将近中秋了，来最近的一些系列的这些活动，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嗯哼，
1: 好，谢谢蓝琪。中秋节。

0: 想到的就是团圆嘛。
1: 对，
0: 那根生保会花莲分会呢，在大概八月份就已经开始在筹备，到底九月份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应该怎样子在间内间外同时都要散播根保的爱嘛？
1: 嗯哼。
0: 那在监所蓝旗很熟悉，就是我们都会配合花监跟看守所，
1: 是
0: 他们所举办的恳亲。
1: 嗯哼。
0: 花莲监狱就是在15到17号连续三天的下午，
1: 是
0: 哦，就官方的资料超过800个。家庭哦，
1: 是
0: 家如果有到监狱的话，
1: 嗯哼，
0: 我就想想那样子的感人的画面，
1: 是
0: 包含久违不见的在监的同学看到自己的家人，
1: 嗯哼，
0: 那种要压抑住冲动，因为毕竟要符合监狱的规矩嘛，
1: 嗯，
0: 哦，你时间还没到，你就算在想他们，你也不能冲过去跟他们拥抱，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花所的部分就是2324排了2324，
1: 嗯，
0: 然后接着就中秋节了嘛，
1: 是
0: 就是在监所内我们有做配合，
1: 嗯，
0: 那在监所外我们一样会办理一系列的社区关怀活动，
1: 是
0: 那这一次呢也结合了慈恩慈善这个单位，
1: 嗯哼，
0: 我们利用周六的时间，
1: 嗯哼，
0: 就是跟一些比较是弱势的哦，那也有含根生家庭这样子齐聚一起，
1: 嗯哼，
0: 然后也包含办办做一些小活动，然后送一些关怀物资，
1: 嗯哼。
0: 那在还记得在9月12，我们的团队哦也参加了一场就业博览会，
1: 是。
0: 那这一场就业博览会包含监所，还有一些社福机构。好，也有都到现场摆摊
1: 哦，是。
0: 那看着伙伴们提供的讯息呢，也协助了几位更生个案嘛，提供了一些就业讯息，嗯，
1: 是。
0: 根保也比较更活泼式的跟民众做互动哦，
1: 嗯，
0: 所以就是透过不管是对外的活动，还是我们自己配合年节的活动，
1: 嗯哼，
0: 都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到根保在服务的这个内容哦，
1: 对，嗯哼，
0: 哦，也就是在上周，我们的各管司啊，显君就是主动去做一些资源的连结，
1: 嗯哼，
0: 那也很顺利啊，就是帮贫困的个案争取到一些礼券，
1: 对，
0: 那这样的礼券其实是比现金更能帮助贫困的家庭哦，
1: 是是是，没错，嗯哼。
0: 他们可以直接凭着券然后去兑换生活的日用品，
1: 嗯哼，
0: 好，然后我们这样在数算着说那到底根保还能做什么，
1: 嗯哼，
0: 好，我想，在这一个月已经快结束了嘛，
1: 是
0: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配合总会跟法务部的一些政策，
1: 嗯哼，
0: 包含在年底前我们可能还会针对根生保护的一些成果做一些发表，
1: 嗯哼，
0: 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去做，就是希望能够连结结合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1: 嗯哼，是
0: 来关注根生保护工作这一块，
1: 嗯哼，
0: 哦，那最后也是邀请蓝旗，我们在9月23在我们的曙光，
1: 是
0: 曙光之屋哦，也会针对中秋节前做一场蛮温馨的一个烤肉活动
1: 哦，是
0: 哦，那这样当然有安置的个案，也有家庭支持服务的，
1: 嗯哼，
0: 那当然我们的工作伙伴也会到现场去做这样的服务，
1: 嗯哼哼，
0: 也欢迎蓝旗一起来参加这样。
1: OK， 谢谢哈，这个在曙光小铺那个地方，应该很久没有办活动哈，他那地方还在盖嘛，对不对？
0: 嗯，曙光之屋，
1: 曙光之屋，对哈，所以呢，我相信应该是先让大家熟悉那个地方了，而且。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家人们在那地方提早去感受那种家的那种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凝聚力，也是这个根生保会一直希望能够做到的，让大家能够从家庭当中去认识好这个家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能够珍惜家庭，那将来能够更爱自己，不要再去重蹈覆辙的过程。当然时间 OK 的话呢，尽可能会参与，因为我蛮喜欢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大家相处在一起，彼此这个交流鼓励啦，也是很大期待，也谢谢你跟我讲这个好消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此呢就先打住了，非常谢谢呢

0: 根生保护会花莲分会的主任徐敏和小敏在空中跟大家做的温暖的分享。小敏，谢谢你了，
1: 祝福你，
0: 好，拜拜。那么就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林淑荣所唱的歌曲《月圆思情》，为念书节，就是中秋团圆特别会呢，想念的家人啊。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啦，就是韦音书简林淑荣还有呢辨识度很高一听就知道他是罗时丰所唱的这首歌，蛮中古的对不对，那蛮适合中秋节的时候呢播放给大家一起来听。好， 好，那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7点29分多了，剩不到1分钟，等一下来到了7点半钟，先关心的就是新闻，然后再来呢有任何路况讯息的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查播的，所以有路况的通报随时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花莲分台请转7。 那另外刚刚在这个属于宜兰那一段，然后就是呢在苏华的113号那地方呢，就是南下的路段，然后113公里呢东越隧道呢南端那个南端出口那地方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好占用左侧等于说它是呢在南端靠近花莲端这地方往南下，往南下往花莲这方向呢，好那不过这个部分是在宜兰的那个范围当中。 好，那还是跟大家提醒的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尤其经过山区道路。好了，那等一下准备呢就来对时再来关心呢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进入到呢下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此次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若纯报道。
6: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7: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

0: 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六十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四十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十二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4: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8: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2: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8: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9: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时间呢，上午的7点38分，陪伴各位厝边桃味的节目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哈。不怕打个预告，这里再去10点，和你无烦恼。精神好，有落空卡电话跟我讲哈，卡咱的0800000123，0800000123的这个专线，花莲分台转七。好，那在苏花呢那个路段呢，也就是在宜兰那个区段呢，113好，那地方呢南下也是东岳隧道的南端口，那地方有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所以占用了往左侧的车道，请注意，已经通报了。那在一般的这个道路上来讲呢，这个时间呢车辆开始变多，还包括了人也变多了，因为要上班，没上班上课啊，所以这个时间呢经过学校附近、早餐店附近、超商附近购物的人也会比较多，所以临停的位置要注意一下，不要违规哦。那再来的话呢，要下车开车门也要分段式，确定后方呢没有行人来车呢，再把车门打开来，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那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提醒。那也是提醒，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要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OK， 先来听首歌曲了，等一下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这是林俊逸在小时候唱的歌哈。小时候五等奖就很厉害了，长大还是很会唱歌哈。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原唱来自于呢大家熟悉的潘越云。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923哈，923呢有什么日呢？923是国际的手语日，手语哦，那是沙特阿拉伯的国庆日。那今天是我们的秋分，对不对？好，那今天同样的日本呢是叫秋分之日，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呢双性恋自豪日，哎，好多的日，好，这都不太一样的。我们待会儿一去先从这个1913年慢慢看下来哈。在1913年呢，这个法国的飞行员呢叫加洛斯，他以的单引擎的飞机完成呢飞越了就是地中海的壮举。而另外在1939年呢，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呢弗洛伊德，他这个逝世在伦敦哦，那享受呢是83岁，83岁其实很高龄的，对，现在算普通了，但在那个民国28年那个年代，有没有？其实医学没有那么发达，到83岁算是非常高龄的。那时候讲百岁人瑞也不容易，现在很多都是百岁以上的了哈。那在1969年的时候，中共呢，它进行了首次的地下核子的试爆。而另外呢，在1973年呢，阿根廷举行了总统的选举，那结果呢，流亡海外呢17年之久的贝隆呢，再度哎当选总统。你看这个哈，还是有那个命啊啊、哦。那再来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呢，国际奥会呢经过了4回合的投票，那澳洲雪梨呢以45票呢对43票呢击败了中国大陆北京，取得了最具意义的公元2000年的奥运主办权。哇，那感觉很棒哎！千禧年、2000年，你看哈，你讲1000年、2000年，下次你要再等1000变3000年呢。所以呢，1000年、2000年能够轮到，我觉得不容易了。当然不是1000年轮一次，说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很棒了。所以他拿到了所谓的奥运的主办权哦。好了，1999年呢，我刚提到说，今天这个是一个叫做双性恋自豪日，哈。那这个是源自于呢1999年的时候呢，订定了每年的9月23号呢，有许多呢双性恋者跟支持者呢会在这一天举办了就是庆祝活动，比如说聚餐啦、开 party 啦，或者音乐会等等呢。那另外这一天也被用来呢宣导人们能够尊重，好，能够去认同呢双性恋，然后且让大家能够了解呢他的一个历史跟他的一个文化。有时啦，这个双性恋自豪日的庆祝者也包括了哈，就是一些讲泛性恋者哈。那这次有三个人哈，1999年呢，在9月23号哈的三位美国人呢，他这个算是呢双性恋人权的一个推动人士，首次的举办了自豪日的活动，一连串到现在，所以呢这样换算下来应该有27年之久了。那另外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呢，从2005年呢到2006年呢，世界的竞争力呢的一个报告指出，台湾在2005年呢这个年度呢，国家竞争力排名的全世界的第5名呢，也是亚洲之冠呢哈。在2007年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黄金女双哈，简玉锦跟沈文心哈，在中华台北的那个羽球公开赛当中呢，摘下了生涯的首度的5星级的比赛的女双冠军哦，也是呢他们在呢台北公开赛呢4年来第3次的冠军了。好，讲到这个公务考试，公务人员考试，2011年的时候呢，在15年前哈，那这个公务人员的高补考呢，哈，放榜了，录取呢有5373人，创下15年的哈这最高的记录了。好，以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历史上的今天的一些回顾了哦。OK， 来看一下时间到了7:50，有路况。

0: 要通报，请广打电话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呢，或者要协询事务的话呢，请你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其实我们在听了这个诈骗的宣导，讲说只要听到了保证获利，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那这个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年，可是很多人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他还是会投下去。有时候真的很难思考说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话术当中。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用那种话术让你一步一步一步觉得你是对的，你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我们不是，慢慢慢慢就把那个人拉过来。所以你如果避免了说好被这个拉过去，尽量不要交谈，免得到时候呢你就一点一点一点的被拉过去了哈，这个很重要的呢哈。还有善用165的这个反诈骗的咨询专线哈，来，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先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诈骗，花个五分钟，好，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好不好？好，来听阿慕龙跟许茹芸的这首歌曲《男人女人》，时间到了7:51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是阿木龙，还有呢许茹芸的这首的《男人女人》之后，我们看时间到了7:55了。OK， 好了，那等一下呢，很快呢，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好了，这个时间呢，应该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进入校园了哈。那可能还有一些部分还在这个路上的哈，应该比较不多啦。但是经过学校附近呢，还是注意哈。还有呢，早餐店还有超商，因为很多人会到超商买早餐，所以呢，停车的部分就要特别小心。临停的部分哈，包括了就是下车开车门都要小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要提醒了哈，等一下呢，到了8点钟，台八中横的天祥泰鲁阁即将封闭。那封闭之后呢，等一下在那地方呢，就是要等到了10点钟才会再放行了，10点钟才会再放行，然后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开放1个钟头哈。那夜间一样，在6点半到隔天早上6点半还是会封闭的，不管平日、假日，包括过几天的这个中秋4天假期，也都是会有这个管制了哦。好的，来继续看时间，再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有点老，对不对？其实礼拜五都播特别老的歌，礼拜五的话是国语的，礼拜二是台语的。来听这首歌曲，刚讲男人女人，我想到爱人这首歌曲，邓丽君。